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你又好一阵子没跟我录了。
1: 是的，因为我在考试。
0: 对，今年就是一开始就整个一个课程都比较紧凑了。
1: 对。
0: 好啦，那最近课业很重哦。
1: 对。
0: 不是进到那个五专，进到四年级，
1: 现在才三年级。对，
0: 那进到四年级、五年级就开始那个自由了嘛？耶！
1: 对，但是人家要去实习，人家实习可以签展次，展次可以帮我缴学费，可是我没有要签。
0: 去哪里实习？
1: 反正就是签展次就可以帮缴学费嘛，教育部帮你缴。
0: 哦，那你为什么不签？
1: 你揪我做辣椒的，然后你跟我讲说，你跟我讲说什么？为什么我不签？你这是什么废话？
0: 我怎么知道？哎，不是说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毕业的什么要？
1: 哦，毕业专题。
0: 哎，
1: 那个还没弄。
0: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慢慢的开始选择多起来了，
1: 对，
0: 然后那个选择一多就开始有点选择性困难，
1: 对。
0: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考试如何？
1: 考试我报一堆啊，
0: 越来越 happy 了。
1: 对啊，耶，报的很多哎。
0: 哎，我都咳嗽了，
1: 你怪我？
0: 哎，你的课业我怪你干嘛？读好读差也是你啊，因为你原本又想说是不是要去考转大，
1: 差大
0: 哦，差大，然后又想要转学考，
1: 转学考那早就放弃了，那难度太高了。
0: 不然你说什么？就是考差大就对了。
1: 对啊。
0: 而考差大的话，你的专题就等于没有用了嘛？
1: 对啊，但我也不能这样抛弃我队友，
0: 对嘛？所以人生的选择就是这么多。那最近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就是你看 AI 那个越来越多人在炒作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连那个什么，
1: 我可以请他帮我写论文呢。
0: 不是说那个，写这些东西不可以用 AI。
1: 我只要叫他帮我写个架构就好，没有了。
0: 对嘛，所以早就跟你讲，就是要会利用工具，写个大框，你再自己再慢慢来改就好了嘛。
1: 不行了，这东西被抓到还是要被干。
0: 大框，大架构是 AI 帮你拟，然后你再细写，这样也会吗？
1: 这我就不知道。
0: 对呀、啊，因为你看嘛，50%是电脑，50%是人工，
1: 对
0: AI 就判定不出来啦，
1: 对，
0: 不是吗？
1: 对。
0: 我现在 AI， 你看那个绘图，现在，我发现哈，
1: 对，
0: 一些那个摄影师都快失业了，因为那个 AI 的绘图越来越厉害了。
1: 对。
0: 他现在那个你输入条件是，他就直接可以连那个什么我们以前在讲的那个明暗度啦，齁、哦、阴影层次细节啦，通通都可以帮你画出来。夸张了吧？
1: 还是没有拍出来的有感情。
0: 当然啦，所以就是只是说未来可期啦。那你看那个，我跟你讲，这又那个让我想起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新闻。你知道前一阵子马斯克不是在讲说那个，叫大家停止再继续研究 AI。
1: 我不知道，我最近都没看新
0: 闻。对，他之前有呼吁大家停止再让 AI 继续进化，可是呢。我今天看到了一则新闻，他偷偷买了那个 G, GDP 晶片。
1: GTP 还是 GDP？
0: GDP 晶片就是那个逻辑运算晶片，好像买了好像几十万张。
1: 那干嘛用的？
0: 因为你 AI 在做运算的时候，它就很需要大量的逻辑晶片啊。
1: 哦，
0: 对，所以大家都在猜，它是不是又开始了它那种商人的奸招，叫大家就是你们都不要研究 AI， 结果他自己开始创造一个部门，然后偷偷的又开始研究。
1: 他不是总是这样吗？像特斯拉也常常那种前面说不掉价，后面给你掉一堆。
0: 对啊，你看那个，上次我才在跟你们讲你那个什么，买特斯拉的那个车主也亏，然后二手车商也亏，最衰的就是那个什么啊，有我觉得啦，就是像他在公布降价，一律都是那种很突然性的，就变成你看哦，假设你是车商，前一天你去跟人家谈好，就是一年的车，半年一年的车，好、哦，那掉价30万跟人家收，
1: 嗯，
0: 结果呢，今天马上就公布。我特斯拉掉价30万，惨了！你到底这台车是要不要履行合约？履行你就现亏了，你收回来的车等于是人家买新车价。
1: 对啊，
0: 那你不收，那违约了，
1: 对、啊，
0: 你要赔违约金。
1: 对啊，
0: 很瞎哦。
1: 没有办法，哎，割韭菜、哎、又不承认。
0: 唉，不过今年你就开始学到了一些那个统计学了嘛。慢慢开始就会了解，就是怎么样去看市场。
1: 我统计学应该也废了。
0: 为啥？
1: 啊？为啥？因为
0: 对啊，
1: 因为没有学好，
0: 临时抱佛脚。
1: 对，在哪？
0: 平时不努力。
1: 对啊。
0: 嗯。
1: 在哪？
0: 这样你也赞？
1: 那、啊、我有什么办法啊？事情都发生了。
0: 事情发生了就要想办法弥补啊，总不能发生了就发生了，然后就放弃吧。
1: 哎、也就后面去弄就好啊，我现在也没办法。我现在还有很多科目都准备被当。
0: 你不要被恶意就好了嘛。
1: 很危险哦。
0: 哎，你恶意，我看你妈会打死你。
1: 我恶意休学啊？不是啊。
0: 干嘛这样放弃人生呢？对不对？
1: 不想读书了。
0: 那是你自己懒啊，你整天都想着玩电动。
1: 那是好事。
0: 嗯。我讲到玩电动，前一阵子那个应该不是前一阵子，去年我们看到那个国防部不是很瞎吗？
1: 啊。
0: 他就是拿那个那个叫什么吃鸡游戏有没有？
1: 哦。
0: 然后有吃鸡游戏，有一种它是那怎么讲，有一种配备，它是一个吊架，然后呢把你就是从腰部这边绑一个腰带，
1: 嗯，
0: 然后下面是一个360度的一个那个跑步盘。
1: 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那 VR 设备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拿着那个，然后开始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训练怎么样去开枪打仗。你不觉得这很瞎吗？
1: 哇哦，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拿真枪实弹要用电动去实行，好棒哦。
0: 对，但请问你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完全没有那个怎么讲，就是你打靶你听不到枪声我们真正打靶听得到枪声，对不对？
1: 对啊。
0: 好，那你明知道你带的是玩具对吧？
1: 对，
0: 你看的也是玩具，
1: 对，
0: 对不对？看的也是游戏，那你这样训练，我请问你怎么上战场？
1: 不是啊，重点是这样的话，基本上的新兵一上战场，听到炮声就退回去，
0: 就吓尿了嘛。
1: 因为大家都往回跑了，谁还跟你往前冲？
0: 就直接就吓尿了嘛。
1: 然后我们的苏贞昌说要拿扫把跟他拼。
0: 啊，有这回事吗？
1: 有啊，他说哪怕拼到只剩一个扫把也要跟他拼啊。
0: 哦，打到只剩下扫把是不是？
1: 对，也要跟他拼啊，就是给苏贞昌就好啊。
0: 你是当做那个大家都在打老鼠嘛？今晚打老鼠？
1: 没有啊，他还提出一个政策是说那个可以退到身上来打游击，很棒对吧？
0: 打游击？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有说过话，
0: 打游击，台湾就这么小。你打游击，你以前的那个日据时代还有办法啦？为什么？因为弹药太贵了嘛，你那种大型的那种炮弹太贵了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个你以现在的科技来讲，我轰你三头，简不简单？我高爆性炸药直接轰你三头，简不简单？
1: 你要问他。
0: 那你说打游击，那你要怎么打？你要学越南啊，挖地道啊？
1: 我查一下，他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不然等一下节目上去，我被干。
0: 哦，好啦，反正我们就当作他没有讲过啦，反正，
1: 但他有拿，那有说过拿扫把去跟人家打。
0: 他有那个，我们就当作他没有讲过嘛。他也从来没有讲过什么鸡蛋，大家人人吃得到鸡蛋，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期节目上去，我们就要被干死
0: 了。会吗？我没有讲政党，我没有讲政党哦，对不对？
1: 我们是一个人言论去
0: 执行。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至于他有没有说到身上打游击，这个我就不确定，就当我没讲过。
0: 对。
1: 但是我可以确定，他有说拿扫把去跟人家打。
0: 那个什么，那个屁屁粽，我们的那个农委会屁屁粽，不是讲说大家有蛋吃，请尽量放心。我记得从去年就在那边喊说蛋不会涨价。对不对？
1: 那重点是他在今年二月多的时候喊说三月底，还是三月初？好像三月初喊说三月底就蛋就会恢复正常。现在已经到四月中了，都还没
0: 有。没有啦，我就跟你讲嘛，这怎么可能嘛？啊，你除非就是说去买国外的蛋，
1: 他们不是去买了吗？
0: 对，但国外买进来之后，他们走海运买，运来台湾的时候，蛋都不新鲜了。我请问你，一颗两块钱，你买不买？都是不新鲜的蛋。
1: 他们吃就好，我不花这钱。
0: 对，哦，好啦，我们就是先抱怨一下嘛，对不对？好，那你看那个像那个，我就这么讲啦，就是。这个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啊，就是那什么前两年不是那个鸡肉价格一直涨不起来吗？那不是新闻也在讲说，就是饲料都在涨啊，对不对？
1: 对。
0: 哦，玉米饲料也在涨啊，所有的饲料都在涨啊。那个你看鸡肉涨不起来，猪肉涨不起来，那大家就是养一养卖，怎么卖都亏钱嘛。
1: 对。
0: 那不是后来突然间就宣布，就是啊，有一批鸡瘟非常的严重，所以死掉了一大批鸡吗？
1: 对。
0: 根据小道消息啊，这个是谣，也可以讲谣言啦，谣言啦、嗯，反正我们道听途说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据说有农委会官员，这、就是听说啦啊，有农委会官员然后跑去跟养鸡大户讲说。啊，你们要鸡肉涨，那还不简单？你们鸡那么多，对不对？先杀一半掉，对不对？
1: 你这言论出来很危险的。
0: 那之后鸡肉不就涨价了？
1: 对，
0: 鸡蛋不就涨价了？
1: 对。
0: 那我问你，这个是不是揠苗助长嘛？杀鸡取卵，对不对？
1: 你要问他们呢，他们执政党
0: 没有啦，反正就是政府的德政嘛，我们要接受嘛，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一集好像游走比较灰色地带，
1: 我觉得这已经进红色地带了。
0: 有吗？
1: 有，
0: 我觉得还没有。我没有讲政党，我没有讲政党，我们又没有讲政治哦。
1: 我觉得这很危险。
0: 我们只是讲那个政府的
1: 个人言论，
0: 对个人言论，这、只是说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政府的德政嘛，我们小老百姓还是需要忍耐接受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啦，我们第一段节目到这边就是接近尾声，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都舍不得。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好啦，我们就是也只能抱怨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哦，不过就是讲一下国际情势嘛。
1: 你这更危险的哦。
0: 没有嘛，我们讲那个俄乌战争嘛。
1: 你这进一步的危险呢？
0: 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1: 现在大家都战争疲劳。
0: 对啊，我上个礼拜看一个新闻，我觉得这怎么讲？这个我们台湾可以引以为鉴，你知道吗？他们现在俄罗斯已经濒临，就是说没有兵可以拉去上战场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一直在拉一些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兵，
1: 嗯，
0: 直接拉到前线，
1: 嗯。
0: 结果呢，我那时候看那一则新闻是说一个班，一整个连队出去，对不对？
1: 嗯、
0: 那大部分都是新兵嘛，
1: 对，
0: 没有受过那个枪支训练啊，什么训练啊，通通都没有。
1: 对，
0: 好、那直接就拉你上战场去了。结果一上战场之后呢，有18个兵。也就是说大概一个加强班啦、就18个兵就直接跑掉了。
1: 刺激。
0: 就直接跑掉了。然后跑去哪里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跑去那个俘虏营。跑去。

0: 俄罗斯的新兵哦，哎，跑去乌克兰的战俘营哦，哎，你懂我意思吗？
1: 就是直接
0: 我一整个连出去了，嗯，出去的时候有18个兵偷偷跑掉了。跑掉了之后呢，跑去乌克兰的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就跑去乌克兰的那个，俘虏营嘛。嗯，哦，就是他们就是抓到一些投降的那些士兵嘛。嗯，哎呀，他们就是直接跑到俘虏营门口，就是我们投降了。哎，你把我们关起来吧。
1: 没有办法，还是太急了。
0: 对，那你看，反而就是我们反观一下，就是乌克兰。感觉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国际情势，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对不对？嗯。好，然后因为乌克兰他们国家小嘛，那他们虽然没有像那个，没有像那个什么科威特，哦，就是全民皆兵，可是基本上来讲，他们的，只要是男的。嗯，都要去受所谓的那个、军事教育，对不对？哦，那你说沙特阿拉伯有没有钱？
1: 有啊，
0: 有
1: 钱
0: 嘛，
1: 钱
0: 人多，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他们的那个人民啊，嗯，年轻人还是要去受那个军事训练啊。
1: 对，
0: 你看他们都那么有钱，普遍都那么有钱，对不对？嗯，去沙特阿拉伯，你是比如说你那个什么宾利，你要去在其他国家宾利开一开坏掉，是不是要修理？嗯，在沙特阿拉伯是有比较有钱一点的，是我宾利开一开坏掉了，爆胎了，我不要了，直接丢在路边嘞，我再去买一台。
1: 牛逼！
0: 对，所以他那个沙特阿拉伯，他们的报废厂，他们的车子的报废厂，要么就是擦撞。车子不要了，嗯，好，哦，要么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什么爆胎啦，哦，开到水箱爆掉的啦。
1: 我听说他们买车像买菜一样。
0: 对啊，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他们国家那么有钱，他们年轻人还是要去当兵，还是要去接受军事教育嘛，对不对？嗯。那反观一下我们国家有没有钱？
1: 哇，
0: 还好嘛，对不对？普遍大家都是为了。一日三餐在努力，对吧？嗯哼。结果我们居然一直在讲说，大家尽量当兵就能够当少一点啦，啊。哦，那个，不过这也不能怪大家小老百姓这样吵嘛。你看，像以科威特来讲，科威特当兵，他们当兵的薪水也是很高啊。你懂那意思吗？嗯，你可以选择去当兵，那我当你来当兵，我一样可以让你养家活口。那这样的状态下的话，那你要不要去当兵？
1: 一定当啊，
0: 对不对？比如说你当个兵，你一年可以买一台轿车，嗯，对不对？嗯，哦，那还可以就是养家活口。那你当不当兵？
1: 当然，啊，能不当？
0: 当嘛，对不对？吸引力够嘛？
1: 对啊，
0: 当然就去当兵嘛。
1: 对啊。
0: 那你看现在台湾，我们常在笑，包括我前一阵子在跟朋友在聊天，嗯，我常在笑说，你看哪，啊，那种当四个月的，嗯，也没有打靶过，嗯，哦，那连那个向左转向右转都还会转错，
1: 有人左右不分，
0: 哦，对，然后呢，就是枪支保养也不会，
1: 这我还真的不会，哦，
0: 那个，你基本你枪，你没有枪，不会枪支保养，你就不会所谓的故障排除嘛，嗯，对不对？那你不会故障排除的状态下的话，我请问你，那你拿个枪，那你总不能就是每次都是
1: 坏了一把丢一把，
0: 对啊，又或者是说那个卡弹了，班长，在战争在就是面临战争的时候，
1: 班长先被毙，
0: 对不对？
1: 以后先打班长，哎。
0: 那我就把班长革掉之后，
1: 大家都不会打，
0: 整个班十来个人就瘫痪了嘛。
1: 对啊，都废了，
0: 对不对？
1: 好诶，哦，
0: 所以我觉得啦，就怎么讲啊？你看那个前一阵子好像就是又有那个又有人在讲说要恢复2年兵役，
1: 那个，
0: 然后我们。

0: 政府又说什么已经在考虑说要回复一年兵役嘛？
1: 已经回复了，
0: 哦，已经回复了。
1: 对啊，像那个老一些有听过，之前有一个来宾，他就是94年的，就是他蛮惨的。
0: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那前面你干嘛要改成半年，改成4个月嘞？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做不就塔卡杯赛吗？
1: 他们没有想到会打仗吧？
0: 那现在不就是等同是亡羊补牢吗？
1: 他们可能说，他们可能觉得现在还有补救机会。可是啊，我觉得啦，战争没有在等人的啦，可能过个半年一年以后就蹦飞弹就来了。
0: 这就不知道了啦，对不对？那那真的这时候的话，那你说
1: 怎么办呢？
0: 扛枪的第一波领弹药了，还不是你老爸这个年龄层？
1: 不要说领弹药了，我觉得他一炮下来，我们可能就先瘫痪一半了，群龙无首啊。
0: 不要叫警察去啊。
1: 不会，你要自己想想看。那接下来，我就提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问题啊。那一炮打在指挥部里面，那谁来领？
0: 打在指挥部、哦？
1: 对啊，指挥部的人都先团灭，你要谁来领嘛？就问了。怎么领？谁领？啊，你有什么权威可以领？
0: 不过哦，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有问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在我们那时候才，我们去当兵的时候才是第二任的民选总统而已。那时候还是李登辉。那我们有问过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因为在台湾当总统等同于三军统帅嘛。既然是三军统帅，那也就是说其他官员可以跑、你总统不能跑。你懂那个意思吗？
1: 现在我都不知道。这算推卸责任吗？
0: 不是，那你说
1: 没有，现在很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总统多次出境，这个让我心里有点疙瘩。不是说我不信任呐、只是保险一点，我觉得我们
0: 你就是不信任嘛，
1: 没有办法，他说太多那种，他说太多那种跳票政策，你要我怎么相信他？
0: 也是哈、包括那个什么太阳能发电。
1: 没有，那
0: 搞得中南部都已经民不聊生
1: 了。他在好像2019年的时候，还是前几年，反正他当上总统的某一年，曾经提出说，我们要在2025年之前达成50%的那个绿能发电，然后25%的火力，25%的啥，反正就是。有另外一个25%，但我忘记是什么，反正就50%，好像是风力发电还是绿能发电、你觉得现在有实现吗？台湾50%，我不相信不是火力。
0: 所以啊，现在大部分都火力啊，那个有
1: 对嘛？它是不是有一个跳跳？
0: 有大概将近一半的电能是核三拖着老命在撑着嘛？
1: 你敢说他们没有偷开核能吗？
0: 没有啊，核三还在运作啊。
1: 他们不是说要全关吗？他们为什么不敢全关？
0: 你全关你就没冷气吹嘞、
1: 不是嘛？他们不是某人说要那个吗？飞核家园吗？
0: 我们不谈政治，
1: 我没有谈政治啊，我是谈政策啊。这不一样啊，他自己讲说要飞核家园的、奇怪、
0: 不可能啦、
1: 对嘛？
0: 因为以台湾来讲的话，当初就是。为什么会规划就是多种那个发电的方式，就是因为台湾的能源缺乏。你说台湾的水源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台湾的水源也缺乏 对不对？所以台湾开始研究就是怎么样人造鱼嘛。
1: 啊，
0: 常常要在那个什么石门水库啊，哪个水库上方啊，哦，去实施人造降雨嘛。哦，那你说像那个电力的缺乏，常常看电视看到一半，嘣跳电。
1: 没有嘛，回我们后
0: 那。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就是一直要建核能发电厂、哦、然后一直要建水力发电厂，然后一直要建火力发电厂，就是各种的发电并行使用嘛。
1: 嗯，
0: 啊，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最起码就是电那个在电来讲的话不至于匮乏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综合性发电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比较安全嘛？
1: 嗯，
0: 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以电力来讲，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电力最大的一个缺陷在于，就是说你看台湾的电力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嘛，对不对？
1: 嗯，
0: 正常来讲、嗯、我们以正常逻辑、嗯、你如果要各个区块不缺电，
1: 嗯，
0: 哦，那你的那个电力回圈应该要怎么跑？每一个地方绕圈圈嘛，很多很多的小圈圈串在一起，对吧？
1: 嗯，
0: 那你这样子电在走的时候，你不管哪一条电突然间断掉，
1: 嗯，
0: 其他的电力还可以直接供上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很多很多小圈圈串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很多很多的节点嘛？
1: 嗯，
0: 那这样子电力就不至于匮乏嘛，
1: 嗯。
0: 可是以台湾现在的，你看现在的电力哦，
1: 嗯，
0: 你去看主要的那个台电的那个电缆分布图，它是绕台湾一圈而已，
1: 嗯，
0: 绕一个圈，椭圆形的一个圈，
1: 嗯，
0: 好、哦，那我问你啦，就是你如果中间有一条断掉了、嗯，就整个就停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全部就大停电了嘛，
1: 对。
0: 啊，这就是问题嘛。
1: 对。
0: 那所以就是说在电力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就是以前的总统就是一直在讲说要多能源并行发电嘛。
1: 对。
0: 啊，现在来讲的话，你说好啦，绿能啦，环保啦，这我都觉得 OK 嘛。只是你绿能环保你总要人家讲的就是你要够佛祖嘛，还先够八道嘛。
1: 嗯，
0: 你要对佛祖上香，你也要先你自己能够填得饱肚子嘛。
1: 对，
0: 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怎么去讲？好啦，我们这第二段的节目也到这边接近尾声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好的，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对，
1: 我们的话题扯远。
0: 对，
1: 我们要说的是，你看他都跳票那么多了，那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他吗？
0: 哦，也是啊。
1: 你看他出国出那么多次，为什么？
0: 我知道你那种讲法啦，就是那个什么狼来了那个故事嘛，是不是？
1: 对，就是我多次出去。哎、欸，我出去了！哎、欸，我要出去了！哎、欸，我要回来了！啊，
0: 不是嘛？人家是要测试一下飞机性能嘛，而且就是当总统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一年我可以出国几次都是公费，我可以不用钱啊。
1: 没有嘛？我们就说你出去，你说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了，你不在国内先安定一下人民情绪，你先跑出国啊！人民要求你要给一个解释的时候，你跑出国，
0: 我们不讲政治，这个有点踩到政治边了。
1: 哦、那
0: 我们不讲政治啊，
1: 我就说我对他的信任度嘛。
0: 对，
1: 你
0: 没有啦，就是当然啦，就是信任度降低，这个一定会啦。
1: 你跳票那么多东西，你觉得我还在相信你吗？
0: 对啦，就是狼来了这个概念嘛，就是
1: 就好像我跟你说，这盒子里面有糖果，然后出来是你给我一巴掌，你骗了我一次两次，我都还相信你，第三次我还相信你，我就白痴。
0: 对啦，就是这种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讲实在话啦、啊、他都已经当总统了，那我们能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去批评这个政治的部分啦。好啦，我们今天都是抱怨的很多啦，我们来讲一点正面的啦。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话你怎么办？
1: 讲点正面的。
0: 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话你会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凉拌炒鸡蛋呗，能怎么办？
0: 你觉得你知道你老爸最近都想要做一件事，
1: 上场参军啊？
0: 不是，动用点紧急的资金去买什么？你知道吗？战备口粮。
1: 哦，那个我知道。
0: 对。去买一些那个什么美军还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战备口粮。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啦，就是万一你比如说发生一些急难的事件的话，
1: 嗯，
0: 不管是地震，
1: 嗯，
0: 海啸，
1: 嗯，
0: 对不对？老天爷降天灾嘛，对不对？好、哦，那就是那个。造成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采买到足够的粮食的时候，最起码，
1: 嗯，
0: 战备口粮，你说那种压缩饼干这样一块，省点吃半块就顶一餐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好，按你说要是努力一点吃，一块就能顶一餐了嘛，
1: 对，
0: 对吧？啊，以那种来讲的话。就变成说，那你说以一包来讲，一包就是大概几百块到千来块嘛，
1: 差不多，
0: 对不对？那你说慢慢囤一些这种口粮，一囤它又是可以一囤就20年的，你懂我意思吗？
1: 嗯，
0: 你买来放之后，它就是一放就可以20年。
1: 嗯，
0: 哎、啊，你说真的，放到20年过期了。那过期了，其实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当然很棒嘛，对不对？对，好，那今天假设说，平常时候也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那最起码假设我们就是出去，比如说出去露营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出去钓鱼啦、啊、出去玩啦、啊、对不对？带个一两包，那你说也不用带太多东西啊，光那个就可以填饱肚子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个也都真的也是一个有这样一个想法啦。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为了未来的做准备嘛，应该这么讲吧。
1: 对。
0: 对吧？
1: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好说。
0: 对，因为这都不好说嘛。
1: 对。
0: 包括就是那个你看你老妈最近帮我准备了那么多器具。烤箱也更新了，对不对？又搞了一台揉面机，
1: 对啊，
0: 对吧？
1: 那
0: 我们就开始可以存，开始可以囤粮，囤什么？囤馒头，对不对？囤葱油饼。
1: 你这要一夜回到解放前
0: 啊？为什么？
1: 你这是准备进民国之前是吗？
0: 然后我要做那个什么，那个狗不理包子，狗不理馒头，那个砸狗狗还会叫，还会转头骂你的那种馒头。
1: 所以我说你这是准备回到民国前是吗？
0: 为什么？这不很好吗？
1: 吃的都可以当武器耶。
0: 有吗？可以拿来打架用吗？
1: 那个我听说还有在二战的时候还有拿那个靴子来煮来吃。
0: 没有，因为那是以前的靴子是
1: 真的牛皮，
0: 真的牛皮嘛。那
1: 所以我说你这是要实用性加可食性是吗？你这是要那个两相宜是吗？
0: 也不可能啦，我做那种馒头你们吃吗？
1: 重点是你也要看能不能咬得动啊。咬下去全家带假牙。
0: 基本上你爸有做过那种馒头吗？也没有嘛，是不是？
1: 但东西都给你，你可以做那个压缩饼干。
0: 压缩饼干没有啦，压缩饼干那个没有办法做，那个要用机器去压缩啦。
1: 说不定过几天就有机器啊。
0: 不可能了。
1: 为什么？
0: 那种东西你要真空又要什么东西，那太夸张了啦。啊，不过就是最起码就是我们家也可以开始吃一些面食类的嘛，是不是？
1: 你这是真的要回到民国前是吗？
0: 也没有嘛，培养你们的技能，让你们就是在那个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们知道要怎么样，我的那个
1: 你就
0: 面团揉一揉，再丢点酵母粉之后，然后它就可以那个就可以做成馒头，就可以做成包子。
1: 你就讲直白一点，你就懒得煮东西就好了。
0: 啊，是这样子吗？
1: 不是吗？
0: 好吧，那我就尽量做难吃一点嘛。
1: 你看，你这不是想要偷懒，你这是什么？
0: 好，不过就是今天其实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就是我们是在抱怨啊，其实也不是抱怨啦，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在
1: 警惕观众。
0: 也没有啦，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就是以老兵的观念在沟通嘛，就是我们也在聊，就是如果万一，因为人家讲的就是世界上不可能没有战事发生嘛，
1: 对
0: 对吧？那有战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防范于未然嘛，所以就是你老爸那时候也讲嘛，就是万一要是不要说战争了，光天灾就好了，就是比如说地震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就是老天爷看台湾不爽，给你弄个类似像921大地震，对不对？粮食也缺，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正好家里面有面粉，
1: 对，
0: 只要有面粉、有蛋、有酵母粉，
1: 不是我们就
0: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就可以自己做那个吃的嘛，最起码不会饿着嘛，是吧？
1: 我们就说，当921再次发生的时候。房子都塌了，你还要抱台机器出去？都没电用了，你还要抱台机器出去？
0: 没关系，我们用爱发电。
1: 我不反对，只是要怎么发电，你应该要去问问我们总统大大。
0: 没有啦，用爱发电那么多爱，对不对？我们只要那个窝在一起，钻木取火。这也是那个用爱去把火点燃起来，然后就可以发电嘛，是不是？
1: 要是你的爱能再多点智商就好了。
0: 对，你爱不完嘛。
1: 你的爱要是能多点智商，我会很欣慰。
0: 是哦。好啦，不过我们就是听起来就是今天的节目都是在抱怨啦。其实我们主题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就是
1: 和平只是一时，
0: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和平，
1: 和平只是一时。
0: 对，和平只是一时。那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防范于未然啦，就是在提醒大家，就是说， 希望大家就是还是要保持一颗就是那种兢兢业业的心。
1: 如果真的不明白，建议你们去读国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吗？
1: 有啊，我国中还有读到。
0: 哦，没有被改掉啊。
1: 现在都不知道，但是我国中至少还有学到。
0: 好啦，不知道你妹的课本会不会有、
1: 啊？不好说，说不定都是什么有关台湾作家。赞啦、
0: 那现在连自然课都很烂啦、啊。
1: 赞啦、啊！
0: 自然课就那个他们三年级在教那个植物如何吸水，如何吸收养分。
1: 我记得是好像也是我三年级的题目。
0: 是哦，
1: 没有，我三年级好像在教那个如何把植物从一个盆栽移到另外一个盆栽，那不会有那种排斥反应。
0: 当农民种田好了。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1: 等真的土都被炸焦的时候那就不好玩。
0: 不会啊，你没看那个电影吗？在火星上面大便都可以当那个肥料啊。
1: 漂亮。你这是
0: 就每天玩大便嘛？
1: 你就说你想要回到民国前就可以了，你不用讲那么隐晦。
0: 也没有说什么回到民国前啦，这是太夸张了啦，对不对？
1: 你知道乾隆皇帝有那个时期好像有那个什么浙江旱灾？你这是要玩那一套是吧？
0: 没有啦，我只是认为就是我们。好说歹说，我们都要有点危机意识啦。人家说生于忧患，
1: 死于安乐，
0: 死于安乐嘛，对不对？你太过于安逸，那你就死得早嘛，是不是？我们要是处处紧张，对不对？能够就是说多想几步，那防范于未然，最起码就是说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填饱肚子嘛，对吧？那好啦，因为其实讲实在话，我们好像也是被那个什么电视最近的那个给污染了嘛，一天到晚在那边讲选举，
1: 对啊，没有啊，谁吐谁啊，谁又做什么啊，谁又干了什么？
0: 好啦，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还是要希望大家就是，老兵趣谈还是建议大家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要有那个一种就是怕会有战争的那种心态，这样子对自己还有保障，对吧？还不会说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手足无措，因为最近我朋友也是他一口气要买了两箱嘛，买了2万多块的那个战备口粮，放在家里面，真的你老爸也认真的觉得说，这个好像可以想一想，可以考虑考虑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你当过兵的真的有当过兵的都知道，
1: 现在4个月也叫兵啊。
0: 没有，就是那个我讲的那种概念，就是像我们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去救灾嘛。李老爸也跟你讲过，我们有去救灾
1: 啊，跑到
0: 对，那有去救灾，你说真的看到那种灾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可怜哦。那个水灾，然后就是淹到大家就是。米也没有了啦，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我们军卡到的时候，然后就搬出一箱一箱的那个战备口粮，有没有？
1: 对，
0: 然后就发给大家吃，对不对？
1: 现在大家都体会不到。
0: 那所以，我认真的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要，还是要准备一下。好啦，那最近天气也多变化。也希望大家就是多多保重身体，给日夜温差10度，好恐怖哦！
1: 赞啊！
0: 好啦，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好，各位1766一起聊天的朋友，大家好，收听的节目是和真正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跟晚上9点都是我们今天的最新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又到了一个礼拜的那个一个最新的节目齁。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想跟大家在谈还是手机摄影这件事情。而这个礼拜齁，这个礼拜也就从上礼拜到现在，我做了两件事，我写了两篇文章啦。那你也可以说，因为这两篇文章拍摄时间其实是两天，那我们把它当成是两件事情看好。那我做了哪两件事情呢？实际上是第一件事情是，我拿了总共20，第一件事情是我拿了总共22个。可以拍照的行动装置，然后这22个行动装置其实就是22只手机啦，其实也是22只，也是22只手机。那这22只手机从最早的我的第一只智慧型手机是 HTC Incredible S， 2011年那一年发表的，我都是以发表时间来算。还有另外到最新的手机，到2019年10月的 Google Pixel Phone， 所以总共我带了22只手机，中间吼有2011、2012、2013、2014、2015不同种类的那个不同品、不同年代以及不同品牌以及不同中高接的那个手机相机，我一律都带，这总共都22个，总共有22只，就22个厂牌就对。那我把这个22个那个产品齁带到外面去做夜拍，然后拍了5、6个景点啊，5、6个夜间拍摄景点，然后我回来做了一个那个测，不能讲评测，我们比较接近是我不大想用评测两个字去讲这件事，因为我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什么严谨的评测，因为你评测你要控制很多变数，可是我没有去控制这个变数，而我的目的是想要做一件事情，是想告诉大家说，诶，过那个从2011年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手机拍照这件事情。那从2011年，因为我第一支智慧型手机就是2011年，所以我就从那一年开始算起啦。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了8、9甚至快10个年头过去了，然后我们的这些智慧型手机有多进步这件事情，我想要去做这个操作跟实验啊。那当然我把这些照片全部都拍回来以后呢，然后我就大概花了一点时间去整理，甚至也花了一点时间去写，那也差不多也写完了。然后呢，当然你说，那你也许有人说啊，那当然会有进步啊，不用想也知道一定会有进步嘛。说当然有进步，只是呢，我们人在这，我们人总是不知不觉的在过日子。今年看了去年的旗舰级手机，然后明年再看今年的，当然都会有进步。只是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比较不知不觉这样子过日子的话，当然我们就不觉得那手机相机进步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呢，为了要不能讲是确定这一点，为了要让我们，为了要，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啦， 为了要让我自己能够更加感受到这一层进步的差别，于是呢，我就去做了这个实验，然后我就把这个22个智慧型产品全部带出去拍，找了六七个景点，然后一没找到一个景点齁，就把这个手机22只就全部拿出来拍照。至于说哪22只呢？哇，让我看一下，有点多。至于说哪22只手机相机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看一下有哪22只，让我有搞不太清楚。好，第一就是2011年2月的 HTC Incredible S， 这个部分我已经刚刚讲过了。第二支就是2011年10月 iPhone 4S， 接着第三支是隔年的2013年1月的 HTC Butterfly， 接着是2月的 HTC N7， 接着是5月的 iPad Touch 第五代，以及7月的 Butterfly S。 接下来就跨过2014年，因为2014年我有只手机被偷了，就是 Sony 的 Xperia Z2 吧，对， Z2 被偷了，所以说2014我就目前没有2014手机，但是我们就跳到2015年的华为 Nexus 6P， 接下来是 S7 Edge， 接下来是华为 P8， 然后接下来是2016年咯，已经到2016年了，最低阶的应该是 Nokia Lumix 630， 这应该是所有我的手机里面最低阶的拍照，然后接下来是到2016年10月的 Galaxy A8 2016年的版本。到这边为止，容我先稍微停一下，因为啊，我自己在实验的这一系列拍下来，到2016年的10月三星 Galaxy A8 2019年版本，到这个以前呢，其实我都觉得手机相机没有多大的那种很大的进步。你说有没有进步？有。有没有差别？有。可是呢，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像是，我觉得都像是同个世代啦，都是同个世代的产品。即使有落差，但是你会觉得OK， 那个又比较好，但是也许不会让你觉得我好期待，我好想得到那种新产品的感觉，你可以懂我意思吗？那到了2017年5月发表了一只手机，那只手机我觉得啦，我真的觉得不是私心，是我真心觉得这是一个代表，一个阶段的代表，它是 HTC 的 N11， 代表说的 U11， 它是 HTC 的 U11。 为什么要拿 HTC U11 来特别这边稍微 stop 去讲呢？因为我觉得 HTC U11 这一只，它那时候在行销这一支的时候呢，他就有讲到一个说，哦 ，HTC U11 在所谓的 DXO 的分数是高达90分。那什么是 DXO？ 干嘛要特别去讲这个呢？因为如果你是对于手机这种产品有比较多一点涉猎的话 ，DXO Mark 是一个，它是一个公司就对了。对于一些摄影的产品，不论是相机也好，镜头也好，他有去做一些评分呐、啊，他有一些标准去评说，这个镜头低超几分，那个相机低超几分之类的。然后当然对于手机使用者来讲，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可是对我们长时间在接触摄影器材这方面，对我们来说是常看到的东西。然后呢 ，HTC 就特别提说，我不确定是不是 HTC 第一个人这么提，但是至少我觉得是在国内了特别带起这个比较的风潮，应该是从 HTC 开始，至少我是这么认定。所以从 HTC U11 开始，他就说他的 DXO 高达90，几分？90分，对，90分。好，然后呢，确实啦 ，HTC 之前的 U11 以前 M10、M9、M8、M7 之前，你不会觉得 HTC 在拍照上有多好。其实那个时期啦，大家都还在讨论说，我开拍照的速度啦、荧幕大小、续航等等等等。当然，拍照是重点，但是你不会太认真去看待手机拍照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下有多重要，应该这么说吗？那直到 HTC U11 2017年5月推出 U11 开始，我觉得 HTC 在那个以后，那个所有的摄影的成果确实是飞起来的，我用飞起来来形容，甚至我也可以这么说，从 HTC U11 开始 以后的相机，其实我觉得都飞起来了。因为我从2011年开始拍到2019年，面对同一个场景去拍，我照片拍回来后再摊开来，一字摊开来去看效果。同时间你一字摊开来还没完呢，你要找至少三四个不同亮暗程度的照片，这样一路这样摊开来，才能得到一个我们讲一个外在的信效度，才能得到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结果。单看一个场景其实不大准的啦，可以这么说啦。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提到 HTC U11， 我要稍微停一下，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HTC 的手机就已经表现非常好，甚至我还可以说是从 HTC U11 以后的手机相机到这以后都开始飞起来的。从某些我故意挑些很难拍的场景哦，它能够都还算是拍，其他手机在2017年以后都能够拍得很好。所以说我刚刚前面有说到，我挑选了22个不同品牌、不同年代、不同中高阶的东西去拍同样场合，把这些照片一字摊开来，比较能够看得出我讲的这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啦。好，那 HTC U11 接下来就2017年同年的9月是 Asus 华硕的 Zenfone 4 Pro。 事实上我还有一些手机不在我手边呢，其实我还有 Zenfone 3，还有 HTC 的 i， 还有三星的 Note 4， 其实我都还有很多是手机不同年代的，只是碍于时空限制下，因为我这些手机基本上也都是家人淘汰下来居多啦，然后我这个是比较念旧，有点当作是把这些当作是一个收藏品去收藏，不确定未来能不能用，会不会涨跌之类的，然后我就是把它给收下来的，这个是我为什么会留在我到现在留在手边的原因之一。好，那接下来就是 Zenfone 4 Pro， 接下来就是 Mate 10 Pro P20 HTC U12 华为的 Mate 20 Pro 到2018年咯，三星 Galaxy A9 2018年的版本，以及华为 P30 到2019年华为 P30 Pro， 甚至到今年去年2019年9月下半年的 iPhone 11 Pro， 以及最后一次 Google Pixel 4XL。所以说这样子整个下来，我总共试了22个拍照产品。那你说这22个拍照的产品，有没有去选择的一个规则？我先讲，我没有规则，只是从我手边能够有的，我全部拿来试，并没有特别去试啊。我以什么样的规则下去挑选到哪些手机作为参考？我还没有那么有钱，可以去把每个品牌不同时期、不同价位的都收集起来，还没那么有钱。至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段呢？你就想说那就直接讲就好，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段？因为这牵涉到一些你这个做这个实验的一个目的性啊。如果你做，我很怕让大家觉得说我刻意的去挑选某些相机品牌的，这个品牌挑中间，那个品牌挑高阶，这样是不公平之类的。其实我要必须讲，这不是评测，这个只是想做一件事情，是要告诉大家说，诶，这些年齁，手机相机进步非常多，而进步到什么程度，我想做一个历史性的一种回顾啦。当然如果有机会各个品牌厂商看到我这一篇文章，愿意借我比如说我举例哦，可能是三星或者是 Sony， 因为我这里面没有 Sony 的手机嘛，他愿意借我说，哎，我借你我们过去所有的我借你过去的那些手机去比较好，如果有愿意的话，如果我有时间的话，那当然也许可以试看看的。但是我很怕让大家觉得说，我是在做个评测。不好意思，我再讲一遍，这个不是评测，只是一个，你就当做好玩吧，当做个参考。参考什么？参考原来我们手机相机这些年的进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幅度啦。 好，所以说这个不是评测，我必须讲，这个绝对不是评测。你真的要我做评测的话，我不会做的，不会以这种方式去呈现，因为要控制的变数真的太多，更何况每只手机的一些设定又不一样，那个中间的一些考虑事情就太多，但是这不是评测。OK，Anyway， 我们拉回到我们主题哈、哦，那拍回来了，文章也写完了，然后呢，让我意外的是，我想说大家应该会对于那个。至少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于这样子的结果齁，能够稍微多讨论一下这个我们手机相机这几年进步的一些心得了。可是我发现大家好像有一部分的会比较好奇，是说哇，能够七八年前的手机端能留下来还能开机，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厉害一点点。对，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啦。电子产品其实过了好几年，如果你一直都不去开机它会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这些手机都还可以留下来开机使用，这我觉得才有今天才有办法去做这一件事情。好，我稍微进一段广告，待会再来今天继续你们今天的节目，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的，各位76一起聊聊，听众们，大家好，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好，那稍微前面稍微已经解释过了一下说，好，那今天我拿了22个可以拍照的行动产品，除了一只是 iPad Touch 是不是手机以外，其他通通都是手机。从2011年开始到2019年，我挑选的二十二，不是说挑选，我手边就这么可以拿来用的，大概就22个，不包含我老婆用的 Note 8。其实如果有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把 Note 8拿来比的话，那我应该会更好玩一点点。好，我就挑了二，不是挑，我再讲一遍，是我拿了我手边所有能动用、能够拍照的数位相机产品来拍，然后我就找了台北市信义区市府捷运站那一带，找了六七个景点我去拍，然后拍照的方法是这样子，拍照的方法是这样子，我是那个，不好意思，有点吵。拍照的方法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是拍照的方法，我是拿那个全自动，也就是手机的 APP 一打开以后啊，我就对着那个画面进行构图。然后我会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让画面稳定。因为你手机 APP 开机以后呢，相机要进行测光跟对焦。如果你马上就拍照的话，其实相机可能不是表现得最好。所以说，我就稍微停了一下，在拍照，全自动，也不去做什么曝光补偿的调整，也不去做些什么，我就拍，然后22只都这么拍，而这样子的操作方式啊，比较符合跟接近我们绝大多数拿相机拍照的方法。你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不是你应该用什么模式去拍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拍啊？我说是啦，可是呢，如果我用一些像有些手机有一些夜景模式。

题的调整，主题的挑选呢，我会挑选有很暗的，完全没有灯光的，那种灯光不是，我会去挑没有那种路灯，或比较少会照到那个区域的主题。像我会找一个公园的角落，我也找了那种有霓虹灯比较亮的，霓虹灯比较亮的角落，有路灯照的，或者是我会找到一个夜景，那个夜景就是我跑到威风南山的4楼还是5楼，它有个天空花园就对的，然后对着前面的信义区夜景去拍，尽可能找这种多种不同光源，一来可以看出相机的最后的画质，同时也能看得出相机测光的稳定与否，是否稳定就对了。我会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呢，拍了22张，找了4、5个场景，然后呢，一字排开来，我才会，也是因为我挑选了不同时期、不同品牌、不同手机的中高阶，去一字这样排开来，我才比较能够用一种，不能讲宏观呐、啊，只能说用一种有带点历史性的一个角度我去看我们的手机相机。现在到底有多进步？其实我就想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你会说很进步啊，对不对？你就说很进步啊，有什么好比的？有什么好？这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我说对。可是我就是想要知道这个很进步是多进步，对不对？而不是只说啊很进步，那好像事情就讲完了。我只想说服我自己，这个很进步。到底是多进步？所以我刚刚才会在讲到 HTC U11，对不对？是不是我讲到在讲，总共有22只行动装置是哪22只？在 HTC U11，我特别停顿下来的原因，那是因为我觉得在 U11 确实是 HTC U 从以前到 U11 为止是表现最好的一只，当然 U12 更好，但是呢。从 U11 2017年以后，很多品牌的手机旗舰机都变得更都也都进步非常好，像是好华为的 Mate 10，或是华硕的 ZenFone 4 Pro，以及在隔一年的中阶机哦，三星 Galaxy A9，我都觉得到了2018年呢。我是指2018年哦，中阶机表现就已经跟2017年的旗舰机表现不会差太多了，不会差太多，还是有差。我再说一遍哦，也是因为我这样子去用这种方式去比较相机嘛，我才有感觉到很多很多家相机哦，到了2017年以后，真的都进步很多，真的都进步很多。那种进步的幅度，其实你是有感看得到的。然后呢，到了2018年，甚至到了2018年的中阶相机，其实表现都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2017年的 U11，在讲它的过程中，我会稍微停一下的原因，因为我觉得 U11 是一个划分的水平线。因为我在贴出文章贴出去的时候，也是有读者说，哎，到了2017年以后，各家就进步很多。我说对，真的到了2017年以后，各家明显呐，看得出有进步很多。所以你从照片的缩图哦，你就想象一下21张照片在你眼前，那么一下子就，你就想象22张照片在你眼前，好像突然到了哪一年，2017年的那一张照片以后。好像大家都变得进步很多的感觉，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所以说呢，好，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文章也写完了，然后很多照片我都有放大去裁，有一些有几组我都有放大，自己在电脑上面放大去裁切来看，哎，是不是真的很进步之类的？我自己都做这件事情。那 所以我才说，到了2017年的手机，

确实是大家都进步很多，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我自己都很确定的。好，那终究是要做这些事情，只想要告诉大家，诶，手机有进步，有进步，然后你我也告诉大家进步在哪里。我只想做这件事情吗？其实不是，其实这个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这就是说，好，你文章到了终点，你想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好，大家收到了，我收到了，然后呢，就这样子结束了吗？其实不是这样子，不只是这个样子，不只是这个样子，而是应该这么说，其实我这几个月我一直都这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该从哪一段时间开始说起。至少我觉得我关注手机摄影这个话题，我已经关注很久了。如果你都有在，大家都有听我这个1766节目，而且都有不敢奢求大家每期都有听啦，一个月听一次啦，你应该听到我好几次，我都在讨论一个话题，我都在讨论手机摄影这件事情，只是讨论的角度跟内容会比较不一样，但是我都一直在想手机摄影，在想一个问题，在想一个状况是说，诶，其实大家都用手机拍照，这样子好吗？类似像这样子的讨论，我在之前的1766节目上，其实我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只是不同的方式去讨论。可是我也不否认，真的不否认，手机拍照真的进步非常多，而我为了要证明进步非常多这三个字，所以我才去做这个实验嘛，告诉大家，诶，真的有差，真的有进步，而不是嘴巴讲讲，哦，有进步大家都知道而已，而你的进步的非常多又是什么意思，有多多。好，所以说我做这个实验只是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可是更重要的是，我想要告诉自己，说服自己是，这手机摄影已经进步到，真的已经进步到一种很实用的等级。我要用很实用的这三个字，或者夸张的，我想告诉自己，手机摄影已经到实用，至少一般人不追求特别的画质或目的性的话，其实就够了。其实你可以不用买相机，听起来好像有点点，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武断啊，或者是，诶，贺真真不都是，贺真真不就是一直在强调拍照还是要用相机拍，相机拍怎么改变自己的立场之类的。这个东西话题我在之前我也讲过了，只是呢，我为了要告诉大家很实用，我亲自去做了这个实验。我挑选了一些很难拍的主题，那个场合真的很难，我只能用很难拍来形容，因为那个连相机都拍不见得拍得好。然后我去用手机去拍，我发现这样子的品质，讲真的已经算很好了。特别是现在，2018年、2019年的一些手机，还有一些特异，我讲特异功能，它还可以做所谓的，我讲就是他们有一种功能叫做夜景功能。这个夜景功能不像是一般我们想说，哎，夜景功能就血统，不就是夜间拍照的一个功能吗？不是，而是这个夜景功能有特别的去做一些软体上的一些设计。像是 Google 它今年发表的，它有个功能叫做什么 Deep Fusion 深度融合技术。而这个深度融合技术不只是应用在自家的 Google Pixel 4上面外，也应用在 iPhone 11上面，或者是像华为的那个夜景模式，或者是其他家，其实类似这种夜视或夜景模式，只是名字不一样，但是背后原理可能是接近的，都是透过一些拍法让画面变得更好，只是各家的那个最后出来的效果还是各家的功力所在啦。
我也试过小米的，我也试过 vivo 的，真的要做到好的，其实哈，还是各家的罩门呐、啊，还是各家的罩门，各家的功夫在还是不一样。那这次的测试哈，我并没有去做这个测试，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对你说不能，你不能说这不是进步的标准，只是我觉得我暂时不想把那个变数放进来一同讨论，就这样，就这么简单而已。好，那于是呢，拍回来以后呢，我才真心觉得，现在的如果啦，你不是特别讲究那个多好的画质的人，说实在话的，其实你不大需要，其实你不大需要去买到相机。我再说一遍哦，如果你不是特别讲究你要多好的品质，多好的画质，其实讲真的，我是真心这么讲，你现在相机其实不用，你不大需要再去买相机了。真的，我讲真的，这不是一个什么客气的话，也不是想去安慰大家，而是我真的觉得啦，现在的2017年、2018年甚至2019年的手机相机齁，已经进步到一般人来讲不买相机都没有关系的一个标准了。以前齁，至少在我做这个实验以前，我当然知道手机相机很进步，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说到底有多进步。如果说你今天问我说，老师现在手机相机很进步了，是不是可以未来不用买相机的？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可能心里都还有点虚虚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有，我当然是跟单眼相机或专业的相机比还有非常大的落差，只是我开始会去思考，这个落差一般人是需要的吗？或者是我告诉你他们的落差有多大，你自己去选择。可是呢，如果我没有自己去很深入的去了解体会，我老是跟你讲说啊，手机相机跟单眼相机比啊，天南地北边，好像有点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亲自去做这个实验。做完这个实验后，我才发现，如果你今天不是那种像我这种以摄影工作者的需求去看待相机的话，其实你一般人来讲是不需要再去买相机。也不讲实在话，虽然讲这句话，我自己心里面都有点点不知道该怎么讲，矛盾啊。我还是希望大家，我本质上还是希望大家去买相机，因为我觉得相机不只是画质好，而且它某些功能上是目前手机上还是做不到的。同时，现在的智慧型手机还只能拍静态为主的主题，动态还是没有办法。那你说动态就会表现得好吗？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只是这个要去试啦，就是要去看那一层落差齁，大家觉得值不值得去买相机之类的，这个当然是以后去讨论的。所以说，如果有人问我说，那现在还值得去买相机吗？当有人这么去问我，我就可以很直接告诉你值得或不值得，而我会比较信心，而且我还有资料可以拿给你看。你看哦，这个是我多久前拍的？2018年、2019年的手机表现是不是很棒？你看我是不是很棒？我会有资料给你看。而不是一种空口说白话啊，手机相机不好啦，怎么样啦，或是很好啦，你适合不适合？对我来说，我比较喜欢去有资料，就有资料给你是更好。这也是我的学生、我的读者愿意相信我的地方。OK， 好，接下来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接下来我再告诉大家
我第二个实验是做什么？我们待会见。

0: 星期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各位一起六六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好，那前面已经讲到了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那我其实有，其实我也只是齁，就告诉自己一件事情，说服自己说其实好像不大需要去买，特别去买相机，如果你对于品质不是那么追求极致，同时摄影对你来说也不是你的摄影工作为目标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去买相机了。其实做这件事情好像只是要说服自己这件事情而已。那我做完以后呢，这个文章写完了嘛，其实我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开始节目就说我做两件事情嘛，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一样是手机摄影。这次呢我拿了四只手机跟两台相机，四只手机分别是三星的 Galaxy Fold 最新的折叠手机，那一段时间刚好有跟朋友借到来玩一下，还有华为的 P30、 Google Pixel 4跟 iPhone 11。 挑选这四只的原因，那是因为经过前一轮的测试下，这四只是目前2019年2020年初表现最好的四只拍照手机。我挑了两只相机，这两只台相机分别是那个 Canon 的 PowerShot S95 跟 Sony 的 RX100 一代，分别带这两台。为什么挑这两台？我要说明一下目的。因为第一个 Canon PowerShot S95 这一台，在它2010年，在它2010年推出的那个年代是一代经典，只能说是一代当年代最经典的一台相机，随身相机。它感光元深是 1.7 分之1寸的，其实跟现在旗舰手机是一样的，也没比较大了。可是在2010年的时候，再加上它有 F2.0 大光圈，在2010年那个年代下，你只能说是神奇，很棒，很经典的相机。如果你摄影完超过10年以上的，你一定对这台有很大的印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挑个时代的经典。于是呢，我又再挑另外一台 Sony RX100 一代，2012年7月发表吧，有点忘记，反正一定是2012年就对了。挑选这一台的原因，那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经典代表。因为所有的类单眼相机感光元圈最大做那个样子， Sony RX100 是第一台能够把类单眼随身相机做到一寸感光元件，它是一个经典。那你说这个产品成不成功？当然很成功，做到现在已经出到7代，甚至不只是 Sony， Canon 也做了 G1、 G3、 G5、 G7、 G9， 而且做了2代，甚至有些做到3代的。好，那挑选这两台的目的，为什么要跟相机比呢？回到这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跟相机比？一定比不赢嘛，也许有直觉认为比不赢。还有另外一种想法是，为什么这么比？你拿2019年、2018、2019年最好的产品去对比一个那么多年前的东西，这样子也不公平。这个想法我都了解，但是我执意去比的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当我们这两台相机在当年我们都能够满足它的画质跟细致度的表现的话，如果把2010、2012年的旧相机，是相机哦，拿到2019、2020年来比，拿到5、6、7年后来比，如果现在最新的相机，修正，如果现在最新的手机相机表现不输这些相机，或者是比这两台相机来得更好的话，是否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现在的手机相机已经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因为现在的手机相机比你 2010年、2012年的相机来得好。如果那个如果这样子的品质在过去你能接受，那现在这个品质你也可以接受啊。而且它是手机哦，而且它不是相机哦，对不对？我想去做这一个，我想去做这一层的一个推论呐、啊，我想去做这一层的推论，类推啦。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明知道这么比较是很奇怪，可是我还这么去比较的原因，道理其实就在这里。如果2010年、2012年的当时的相机的品质我们能够接受并且认为实用，那么拿到2019、2020年，如果现在的智慧型手机也能达到这样子的水准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再去说，如果你不是一直追求最好的话，只追求一种你现在满意的话，其实手机相机就已经很好，你就不用再去买相机，是不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做到这样子的结论呢？其实这个是我这篇文章想要去做的。那文章我也写好了，我也上线了，有兴趣的话去找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网站上去打贺真真，就会找到我的网站，你就会找到我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不过呢，我就讲结论，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没有办法让大家看照片，我只能讲结论给大家听。这个结论是，我真心觉得现在的2019年最新的手机相机拍照出来的品质，其实已经早就超越了2010年当年度最经典的夜拍神机。我再说一遍哦，2019年的今天最好的相机，不，最好的手机相机已经超越了2010年当年最好的类单眼的相机，已经超越了。好，那么它能不能够超越，能不能够超越2012年的 RX100 呢？我觉得还没有，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到超越，但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还没有超越，但已经差不多。你不能说 RX100 拍得比这些手机好，你也不能，你也不会说手机拍得比它不好，甚至你还会有一点好一点点。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想告诉自己，未来是不是还要再买相机呢？还要再去告诉我的学生去买相机吗？还需要吗？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有了答案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不是那么在意的话，其实就不用了，真的不用。除非你像我一样以摄影作为工作，同时你也真的在意 quality， 即便有差别你还是愿意去负担去学习摄影，去买一台好的相机带身上，那你还是可以去买。我做了这两个实验，得到心得，虽然我会有一点点失望啦，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去买相机，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一个实事求是的精神上，我觉得确实是很棒，已经不需要去买了。好，其实就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在哪里呢？其实你上我的 Google 上面打贺真真三个字，你就会找到，那我的文章就写在上面。那我先去呢，下礼拜的节目我继续再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OK， 我觉得话题还蛮有趣的。好的，那么一样，我们下周五下午一点跟晚上九点再跟大家空中来大家聊聊摄影。我们下周五下午晚上见，大家午安晚安，拜拜。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吗？让我 Aris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出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呢？就是 AI 好像变成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出现在我们的周遭。以前我们提到人工智慧，总觉得好像是科技公司的事哦，是工程师的事，离我们自己好像很远，是一个未来科技。但现在呢，你发现不管是学生、老师、设计师、上班族，甚至呢是退休在家里面的长辈啊，哇，就大家全部都在用 AI 耶。也就是说，短短这几年，大概从2023年算是 AI 元年吧，到现在2026年哦，短短的三年， AI 已经从一个新科技变成每人都会接触的工具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呢，在三年前大家讨论 AI 的重点就是放在它会不会取代人类啊，或者呢那时候新闻标题都吓得很耸动嘛，什么 AI 即将抢走你的工作，或是未来 50% 的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之类的。哇，那时候呢大家对 AI 真是又期待又害怕哦。但是到现在的话呢，我发现慢慢这个方向就变了哦。大家问的 AI 不再是那个会不会取代自己，而是今天哪一个 AI 适合帮我完成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很大转变。以前我们是把 AI 当作竞争对手，而现在呢，我们会把 AI 当成同事啊、助理啊，甚至呢是一个工作伙伴。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就只是一个宅宅而已啊，平常就是看看动画啊，追追 VTuber 啊，或者看看网文小说啊， AI 这个东西好像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哦。但是我跟各位讲，以前呢我们是一个人工作，真的是一个人在工作，但现在的话呢，一人工作比较像是旁边有很多个 AI， 你一个人依然是一个人类一个人类在上班，但是呢你的团队成员可能就包含了非常多个 AI 跟你一起在合作。这不知道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是真的哦，现在就有这样的状态了。就算各位跟我一样是个宅宅，可是呢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工作中，都有非常多可以应用到 AI 的东西。我以自己的案例来讲啊，我自己要准备一堂课，我可能会先请 Gemini 帮我找最近一个月的新资料，接着呢把这些找到的资料啊，例如说 PDF 档啊，或是研究报告啊，丢到Notebook LM 让他帮我去准备这些重点，接着呢再把整理好的重点或者整理好的内容再交给 ChatGPT， 让他帮我生成一些大纲或是设计课堂活动。很多人会问说，到底是 GPT 比较跑啊，还是呢 Gemini 比较厉害啊？每次有人这样问我，真的是觉得很头疼因为这个感觉就很像在问说，到底是老师比较厉害还是医生比较厉害，很难回答。因为呢其实他们做事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就想要趁着这个那个 podcast 呢，来跟各位直接来建立一个观念，不要去想着说我要用哪一个 AI 而是你要去了解到底 AI 擅长什么东西，每一个 AI 都有它擅长不同的东西哦。要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我会用一个比喻譬如说 ChatGPT ChatGPT 的话呢，它的确是那时候一出来大家会非常喜欢跟它做使用的，但是它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很多人以为它是像 Google 东西，不是 这边的话要特别讲一下哦，其实他刚出来的时候是做什么呢？他刚出来的时候是要做文字接龙软体的，所以呢他其实算是一个很会沟通，例如说会教学会沟通的一个老师。你可以跟他讨论想法，然后呢你可以让他帮你整理文章，或者是写一些规划的课程啦，甚至陪你一起脑力激荡哦。最大的特色就是互动性很好，真的感觉呢好像是跟人在聊天一样。没错，他其实是一个暖男哦，他的个性非常非常的好，只要你问他，他担心他如果他不回答你的话你就会生气，所以他一定会回答你。But 这也是他的缺点哦，就是他的 GPT 的这个 G 代表的意思，这个 T 呢代表的是有非常多的资料去做文献的转换，这个 P 呢就是可以训练式的，这个 G 呢就是他第一个 GPT 的 G 哦，这个的话呢是代表它是生成式的，也因为是生成式呢，所以它可以给你很多大的方向，或是你可以问他说，诶，我要有一个计划案，可以给我五个不同的方向吗？或者呢是分析以上内容，让我给我十个不同的标题，让我去选择哪一个标题最吸引人。好，他适合做这件事情。那 Gemini 呢，哦， Gemini 的话其实比较像是擅长搜寻，或是呢跟 Google 去做最强力的整合。例如说如果你在Gemini 里面在打字问问题的时候，你在前面打一个小老鼠，你就会发现呢它可以跟你的 email 啦，可以跟你的这个 Google 文件啦，甚至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去做一个强力的整合。所以呢如果你习惯使用 Gmail 账号里面的功能的话，其实 Gemini 是一个强力可以整合的工具。至于刚刚讲到的呢 Notebook LM， 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哦？它其实不像前面两个 AI 哦，它不是那一种聊天机器人型的 AI， 而是一个呢帮你专门帮你读取资料整理资料的一个研究助理。你把自己的 PDF 啊、简报啊、或者逐字稿啊、或者会议记录丢进去，它就会用这些资料为基础去回答你的问题，而不是在网络上面呢去搜寻一些网络上面的资料。所以对于老师啊、研究生啊、论文写作者，或者呢是使用这种需要大量阅读文件的人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 AI 并不是竞争关系哦，而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合作关系。它就像一支球队，每个人打的位置不一样。而我认为呢，2026最重要的能力不再是背很多的知识，也不是呢死记很多的操作技巧，而是你要该知道要把工作交给哪一位 AI， 或者呢我要去知道我到底该问什么正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 ChatGPT 咯。GPT 呢它比较像，如果我用动漫里面的角色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的话， GPT 比较像是一个全能型的主角，就是那种呢平常开起来有点天然呆，但是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他一开大绝啊，就是招招致命，全属性点满的一个全能型的一个 AI 怪物。现在的 GPT 呢其实真的是一大升级的啦，你如果注册账号以后就可以免费的使用它非常强大的 GPT4O， 这个 4O 呢其实也就是全能的意思。过去免费版的会有一种好像笨笨的，或是讲话很有机器人感觉耶，但现在的 GPT4O 就已经不太一样咯，它就会有这种逻辑能力跟文字创作力的感觉。 而除了 GPT-4o 之外呢，其实现在的 GPT 免费版也可以使用到 GPT-5 的模型了。啊 ，GPT-5 大家会想说，那不是付费版才有吗？免费版也可以用哦。但是当然就会有一个但书啦，是什么呢？就是使用限制。免费版用户大概在5小时之内，大约可以有10则讯息，之后就会自然切换到速度快但是较为精简的 GPT-5 mini 的模型啦。当然对于一般用户日常使用来说是足够了哦。除此之外，除了文字生成之外， GPT 的免费版还有什么厉害的功能吗？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它现在具备了联网搜寻功能哦。联网搜寻，这不是以前付费版才有的功能吗？没错，以前呢 ChatGPT 它的知识库只停留在某一个时间点，对于最新的资讯就爱莫能助了。但现在呢，免费版可以连上网络，及时去搜寻最新的资讯啦。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问他今天最新的新闻科技资料有什么，或者是呢最新的哪一款手机适合买，他都可以给你最及时的答案。所以呢不用自己再打开浏览器啦，直接问 ChatGPT 就可以咯。哇，这是不是很酷呢？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每日一次的思考讯息。什么是思考讯息？听起来很厉害耶。没错，它真的很厉害。它就是呢，你可以免费版的哦，每天可以获得一次使用进阶推理能力的机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让 AI 进行一次深度思考。例如说呢，你可以让它分析不同品牌的 SUV 的优缺点啦，或是呢根据你的预算给出建议之类的，或是呢让它为你的创业计划进行一次市场研究，分析潜在的机会跟风险。这对于需要深度分析跟决策辅助的用户来说简直是神来一笔哦。那刚刚这些听起来呢都是好像是需要做决策又懒得自己做功课的人，像我自己这种选择困难的患者可能每天都会想要使用哦。但是呢真的目前有点可惜，免费版的只能够每天一次所以真是太令人伤心了。题外话顺便讲一下哦，跟各位说，如果你的 GPT 呢有付费的话，现在的 5.4 的那个引擎啊，它生出来的文案或是计划书真的是超棒的，好像你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就会觉得就觉得有点不 OK 这样子哦。所以还是跟各位说一下，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常常需要写这种文字类型的行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哦，可以考虑一下。好，那另外的话呢还会有什么呢？例如说有一个叫做多模态输入。什么是多模态输入呢？就是你除了输入文字以外，你也可以上传图片或档案让 AI 进行分析。例如说呢，你上传一张图表，然后问 ChatGPT 说这张图表显示了什么趋势，它就可以帮你分析出来咯。或者呢上传一份文件让它摘要重点那你让你的 AI 的应用能够更广泛了。总结来说呢， ChatGPT 免费版就像一个全能的 AI 助理，虽然有些限制但是功能依然强大是入门 AI 的一个好选择。它可以帮你写作、搜寻、分析、画图，甚至呢还可以用语音跟你聊天哦，这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个好帮手。好，那我们这边先聊到这里，先进入广告时间，稍等一下，接下来让大家介绍第二位选手，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咯。那大家不要走开，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天咯。

大家好，欢迎回来在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刚我们聊到了 ChatGPT 的免费版，发现呢它真的是一个全能的小帮手哦，功能真的是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哦，什么都可以做。但俗话说得好，一山还有一山高。如果呢 ChatGPT 是负责帮你无中生有的一个创意大师，那第二款工具呢就是专门帮你在资讯大海中捞出真相的情报屋。它可是 Google 的亲儿子哦，号称 Google 生态系的智慧整合者，也就是呢就是 Gemini。 哇， Google 的亲儿子耶，有没有听起来超厉害的？Google 在 AI 领域一直都是领头羊哦。那 Gemini 呢跟 ChatGPT 到底哪一个厉害？这边的话我要先讲一下哦。早期的时候呢，的确 ChatGPT 它因为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是非常让大家趋之若鹜的。但后来是自从 Gemini 呢跟 Number Banana 合作了以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角色的一致性。如果你丢照片给他，让他利用这个照片呢去做譬如说换衣服啦，或者换姿势啦之类的，他的五官呢是不会变的哦。就是他的角色一致性是非常厉害的。那至于呢 GPT 哦，至于这个 ChatGPT，他为了肖像权的问题，所以呢他会偷偷的帮你做一点点的改动哦，也就会造成说，大概真有人实验过，就算你丢一张图给他说只要去更换衣服，然后什么五官啊表情啊不要动啊之类的，大概你 render 12次以后，他就会让你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哦。所以这边呢也因为是 Gemini 的角色一致性，造成那时候大家都哇全部跑到 Gemini 里面去了哦。而我们用动漫来举例的话呢， Gemini 就像那个永远躲在荧幕后面拥有全知之眼的骇客角色，或者情报屋老板，你问他什么八卦他都可以立刻调出资料来给你。为什么呢？虽然 ChatGPT 也可以有联网的功能，但是在免费版的体验来说， Gemini 可以直接去抓到最新的资料，毕竟人家背后就是 Google 搜寻引擎嘛，所以可以立刻抓到了。所以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会立即帮你去做最新的整合资料。不过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哦，并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给你假资料哦。为什么呢？因为 AI 是一个统计学哦， Gemini 他这个还是一个统计学。例如说呢，如果你要问他一些最新的资料我随便乱讲，例如说2026年的一些政府法规，或者最新的一些交通法规，但是呢他发现网络上有 80% 的人都在讲2025之前的法规哦，那可能只有 10% 或者 15% 的人在讲新的法规，他给你的资料呢就会给你旧资料哦。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虽然他是 Google 的亲儿子，但是呢你问我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他给你的资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问题哦。但是呢它的好处是它底下会有附上资料来源的连结，所以呢你随时都可以点进去做查证咯。另外的话，我觉得它的扩充功能哦，就是在你的 Gmail 账号里面，就算你是免费版的，但是呢只要你用 Gmail 账号登入哦，它是可以授权它去读取你的Gmail 信件啦，或是 Google 云端硬碟啦，甚至是 YouTube 的哦，它是可以去抓到你的资料的。就像刚刚讲到的，如果你在前面呢写个小老鼠，就看它后面就会秀出一些功能了。例如说你可以小老鼠 Gmail， 然后问他说我2026年1月到2月的 email 有哪些，它就会帮你整合在上面咯，后面还会有连接，点下去就会立刻到你的 Gmail。一样的道理，你的云端硬碟，你可能呢忘记你的那时候云端硬碟哪一个档案或者是哪一个档名，
但是呢，你可以问他说，哎，我的按一下小老鼠哦，小老鼠，然后 Google 云端硬碟去查一下呢，可能我2026年1月到2月哦，有哪些我的云端硬碟有哪些文件或者新增的哪些资料，它就会帮你呢去设定说，哦，我到那时候有什么资料啊，然后后面也是一样有个连结，按下去就会到你的 Google 云端去了。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跟你的 Gmail 账号做一个非常强力的整合哦。甚至你问他说呢，诶，我要把这个资料丢到我的 Google 日历记事本里面啦，或者是我要把这个相关资料，这个我可能问了一个怎么走的一个交通的，你可以也可以绑到你的 Google Map 里面哦，所以它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而我讲一下关于 YouTuber 的联动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宅宅真的是非常好哦。如果你平常喜欢看影片啦，看实况啦，甚至呢喜欢追剧的人，这简直呢就是一个救赎。例如说以前我们有时候要追一件事情，或者看一个，我可能要到国外的科技频道啊，或是你要考据某个频道的影片，有时候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那你又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哦，去看完全部的事，或者呢可能最近网红发生什么炎上事件，大家每个人都拍了半小时的澄清影片，你实在是没那么多时间从头到尾看完，那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复制下来贴到居民来的对话框，然后跟他说，诶，请用300字帮我条列整合一下这个影片到底在吵什么，或是呢请告诉

种剪辑影片的人，也是一个超快速可以收集竞品情报的一个方式。哇，真是速度快，效率高，对于现代人啊，简直是个刚需啊，大家都不喜欢等待，对吧？那我先讲一下，虽然免费版主要是跑到 Gemini 3的 Flash 模型上面，速度够快哦，但有时候呢，也可以有限制的存取到更进阶的这个 Gemini 2.5 Pro 的版本。哦，那 Pro 的版本呢，在处理推理啊、数学啊或者程式码的任务的时候，它其实会特别的好用哦。那当然，这个各位就可以自己去切换一下，它有不同的模型哦。所以你可以发现，就算你没有付费，你还是可以使用里面的这些免费版的功能了。那另外呢，我想介绍我这个觉得 Gemini 里面非常强大的地方，例如说它有一个上下文视窗，这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就是 AI 记住你前面说过了多少话，输入了多少的内容。免费版的话有32000个 token 的上下文视窗，大约是50页的文字量。哇，50页耶，这也太厉害了，我写一篇报告可能都还没有50页哦。没错，这意味着你可以输入相当长的内容，让 AI 进行理解跟处理。例如说呢，你可以把一个冗长的会议记录贴给他，请他总结重点，或者呢是把一本书里面的一些章节丢给他，让他帮你分析核心思考，对于需要处理大量文字的朋友，简直是神级的存在啊！终于不用在那边看长篇大论了啊！另外的话呢，它也可以档案上传跟分析哦，例如说呢，它也是一样可以上传图片啦，上传文字档案啦。但 Gemini 更猛，是免费版就可以上传，譬如说 Word 啦、PDF 啊、简报啦、PPT 哦，就是图片那些的，甚至呢，它可以上传影片耶。啊，真的吗？免费版可以上传影片？没错，免费版呢最多可以上传长达5分钟，单个档案不超过 2GB 的影片哦。你可以上传你自己做的影片，然后问居民来说，哦，这个影片主要内容是什么啊，或者是这个影片如何让它做得更好啊之类的， AI 就会给你一些分析跟建议哦。哇，是不是非常棒呢？这样以后看影片呢，就不用自己做笔记了，直接丢给 AI 去分析。哇，你看多棒啊！这个功能简直就是影音创作者的福利哦。以后剪辑影片之前，先让 AI 帮我分析一下素材，可以省下多少的功夫。另外 Gemini 还有所谓的个人化功能哦，它有已储存资讯跟个人化上下文的两个功能。是什么呢？会让 AI 更理解你想做什么。例如说呢，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是素食者，请推荐我素食的餐厅，或是呢，我的回答要更简洁有力之类的，让这个 Gemini 在回应的时候能够更考虑，更符合你的对话习惯咯。另外我也要介绍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啊，叫什么呢？叫深度研究。诶，听起来呢很像是学术论文才会用到的东西。诶，免费版也是有限制的提供到深度研究的功能。你可以呢对他提问题，他会先生成一个研究计划，然后在网络上搜寻相关的资料，分析这些资料呢，再撰写成一个报告给你。甚至呢，你也可以自己上传资料，让他有更全面的研究啦。所以，像我现在呢，其实有时候收到一些 PPT 啊，或收到一些档案啊，其实我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应该是 AI 做的东西哦。就是就是你看久了以后，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的哦。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要讲的是，这在某种程度来说，简直就是学生跟研究人员的救星啊。
当然另外它还有也可以。

0: 用语音的模式，就是 ADIO 的模式去跟他聊天，跟 GPT 的语音有什么不一样呢？Gemini 的语音的话呢，比较像是把文字内容转化成有声书，让你用听的方式来理解资讯。虽然免费版是有限制，但是呢，某种程度而言，它还是可以让一些人也许在上班的时间，例如说你可以边开车边听文件啊，或者呢可能是在做捷运的时候就来听个有声书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另外呢，它有个功能叫做排程动作。排程动作是什么呢？例如说你可以让 Gemini 在特定的时间或是事件发生后自动执行预设动作，例如说你可以让他每天早上八点的时候让 Gemini 总结一份当日新闻自动推送到你的手机上面，或是呢设定每周一早上自动生成一份工作周报的草稿。哇，那简直就是自动化的小帮手啊！所以各位呢，你看，哇，怎么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大家省下很多重复的作业了。那怎么知道说自己到底是免费版还是付费版的呢？如果呢，你在生成的这个部分，有一个选项是你可以生成影片的话，就代表你是付费版的，那免费版是没有办法生影片的哦。当然这个免费版是有它的限制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它其实也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啦。那这个部分呢，各位就要依照自己的需求去了解到底你是适合 Gemini 还是适合 ChatGPT 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广告，等一下呢我们接下来再讲到 Notebook 的 LM 到底是什么东东呢。大家不要走开，等一下继续咯。
1: 我必须特别站起来，这个我能不能来？我们到处把这白来着，喂的。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家好，欢迎再次回来姐姐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经过前面两段精彩的介绍，各位应该可以知道这两个软体免费版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强大了，从 ChatGPT 的全能 AI 助理到 Gemini 这个 Google 生态的智慧整合者。俗话说得好，智慧有专攻。接下来呢，我来介绍哦，这个的话不像刚刚这么全能的功能哦，但是它是在某个领域最顶尖的高手，它就是专门为了学习啊、研究或者知识管理的这个 notebook LM 哦，免费版就好。我们今天讲免费版就好。Notebook LM 这听起来很有书卷气哦，它跟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先讲一下，它的核心定位是你的个人化 AI 研究伙伴哦，它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帮你专门整理你丢给它的复杂资料或是一个知识的连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聪明的数位笔记本，你给它的资料它都可以帮你整理分析，甚至呢是生成学习工具。以宅宅的比喻来讲，如果 ChatGPT 是一个全能主角， Gemini 是一个情报屋，那 Notebook LM 就是图书馆里面专属的隐藏 BOSS 或是你的私人军师哦。这图书馆里面一开始是一个藏书都没有的，它完全就是一张白纸哦，你需要把一叠一叠的资料，或是呢一个一个的网页文章，或者呢是 PDF 的档案喂给它，它就可以瞬间把这些资料融会贯通，变成一个只针对你给的资料回答问题的专属资料库。哇，果然超适合学生或是研究人员哦，像我这一种呢需要一直不断去累积知识库的人哦，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这样的工具真的是非常棒。那这边也随便讲一下，这个可能一般人不会用到啦，但是我自己在使用这个软体上，我自己觉得啦，就身为一个老师觉得它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就是闪卡跟测验哦。闪卡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是它会帮你去做出一些题目练习题的意思哦。就像我们以前呢可能说什么背单字啊，准备考试才会用到的东西，但是呢现在用 Notebook LM 它就可以根据你上传的文件，例如说你的笔记啦、你的论文啦、甚至会议记录啦，自动生成互动式的测验题哦，自动的这种测验，而且还是互动式的哦。哇，自动生成哦，这也太方便了吧。以前你都要自己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问答题呀、或者是呢我如果今天这个也可以用在尾牙上面啦，一般上班族可能是用在尾牙上哦，或者是有时候呢你可能报告完以后想让人家更明确知道说你有报什么话。以前呢你都要自己去想这个题目跟答案，想得头都痛了哦，还要自己一个一个字的手打，打到手都快要断掉了。但现在不用了哦，你可以制定这些测验的主题啊、难度啊，甚至呢把这些学习工具都分享给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同学啊，如果答错了他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释，并且引用回原始资料让你真正的理解。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在学习主动学习上面是一个非常棒的神器哦，让大家都可以去做使用。如果各位可能你虽然是上班族，但也许你要去考试啊或什么的，也可以使用这个所以呢 Notebook 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让你，假如未来你们要考试啦，例如说你要考这个公家机关啦，要考那个什么证照啦，都可以使用它哦，你的学习效率绝对会大大的提升。另外呢还有报告生成工具，报告生成这个跟 ChatGPT 或者 Gemini 的摘要功能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样讲好了哦，
假如你是用 Notebook LM 的话呢，它可以帮你生成多种格式的报告。例如说呢，你给它部落格文章，它会根据你上传的资料去建议好你可以报告的选项。例如说呢，上传一个经济学的论文，它会建议你生成一份关键术语词汇表，或者是用杂志风格解释这篇论文的影响。如果呢，你是上传一篇短篇的小说草稿，甚至可以帮你做角色的分析或是情节评论哦。哇，简直是把编辑跟分析师的工作都包办了。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这功能真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哦。你还可以自定新的格式来生成符合你特定需求的内容。所以呢，它其实是在知识输出的方面展示极大的弹性。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有点像私人导师，就什么呢？就是学习指南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引导你深入思考，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根据你的需求调整解释。它不会直接给你一个答案，而是像是帮你建立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啦，就像是在你的学习过程中随时有一个专家在引导你，让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资讯，而是主动的探索和建构知识。感觉就有点像是有一个老师在旁边教学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Notebook LM 里面有一个音序概述，就是 ADO 的部分，跟 Gemini 一样还有音序概述，但是呢它有更多的格式，例如说简报啊、评论啊跟辩论。让 AI 进行辩论哦，没错，就是你可以让 AI 针对某个议题进行辩论，听取正反两方的观点。对于理解复杂的议题啦，或是培养批判性的思考啦，是很有帮助的。让 AI 呢，可以在你的，譬如说你在通勤的时候，就让 AI 呢来帮你分析一个，譬如说政策的优缺点啊之类的。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酷呢？刚刚讲到这个音讯摘要的功能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功能哦，真的是蛮强大的功能，就是呢，你把一堆生硬的资料丢到这个 Notebook LM 以后，可以点击一个生成音讯对话的按钮，只要等几分钟就会免费帮你生成一段大约十几分钟的 Podcast 音档哦。这音档里面呢，会有两个主持人，一男一女，他们会用很自然充满起伏跟互相抢话开玩笑的语气去探索你丢进去的资料。虽然这目前功能主要是以英文语音为主哦，但这个逼真度会让你觉得真的很像真人在讲话，一点都不像 AI 的哦，想到怎么可能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通勤的时候啊，在开车的时候，等于呢是把你枯燥的一些文献啊，一些枯燥的这些学术性的内容呢，让它变成你专属的广播节目哦。当然啦，它也是有缺点，例如说不够自由哦，例如说你问他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或是让他讲一个笑话，可能就会跟你讲说无法提供在来源资料中找到相关的资讯哦，就不会回你了。他就是一个比较笨的一个乖学生哦，他只会按照你给他的资料回应你这些内容而已。如果你想要问他更详细的，或是你让他连上网络的话，他就很容易会出问题，所以他就会只读你给的书哦，回忆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在学术上管这个叫做 RAG 啊，就是检索增强生成，
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你给他一些大量的资料或大量论文，他会根据你拿到这些论文然后去做后续的调整。当然这个部分你如果给他的内容是不 OK 的话，有时候他不一定能够给你哦，或是有的时候要看啦，如果你给他的资料很多但是中间可能只有一点点缺失的话，有时候他会脑补一些历史上不存在的事件哦，在 AI 里面他还是会有这个幻觉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是呢基本上你给他资料越齐全，他给你的资料就能够更详细，更能够更完整。总结来说，如果你今天呢是需要一个跟你天马行空、突发创意、写小说、写脚本文案，或是呢让你生出一些这个绘画提示词的伙伴，那请各位呢可以使用 ChatGPT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如果呢你是一个资讯的焦躁患者，你需要知道最新的时事，或者呢是想要一秒钟看懂一小时的 YouTube 影片，或者呢想要去上网络查询一些相关的资料的话，那这时候你就找 Google 的亲儿子，就是 Jimmy Nai。 另外的话，如果你的手上是成堆的 PDF 档案、论文、企划书或者设定集，你需要一个绝对不瞎掰的书童帮你整理归纳，甚至呢做成有声广播的话，那就请各位打开 Notebook LM。 这三个工具在免费的状态之下就已经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 90% 的痛点了。科技的进步真的是非常快哦，与其去恐惧它，不如让它们成为我手中的新玩具。好，听完今天的节目呢，讲的都是目前流行的这三个最大最多人使用的 AI 工具。当然现在还有其他更多的，例如说像我自己也有使用什么顾客啦，或者是 Manus 啦之类的哦，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新的 AI。 这些 AI 呢都是会越来越厉害的。有些人会问我说，老师啊，我是不是一定要购买 AI 呢？跟各位讲，大家不要急着购买哦，因为 AI 这个工具是当现在呢其他的 AI 工具都有这个功能，而我的 AI 工具没有的时候就会不见了，就会被吃掉。所以你发现现在的 AI 工具其实越来越像了，每一个人就变成说，如果我的竞争对手出了某一个工具，那我呢也必须要赶快跟上这个时事，也必须要出一个类似的工具啊。所以未来的 AI 呢只会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多，那各位要学习的就是我如何整合这些 AI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好，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你自己喜欢哪些有趣的 AI 呢？还有使用什么其他的不同的 AI 软体吗？今天的宅宅初音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是 Aris，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林 life, 我的大林生活，我是主持人贾知青文海，还是一样啊，最近季节交替啊，我相信自己跟身边的人一定都会多少有这种感觉，还是一样，可能越夏天，大家办公室里面会觉得头昏脑胀，因为我们每一天当中就是在这个室内跟室外的温差会蛮大的啊，尤其如果你早上上班，你是从室外进到办公室，然后如果你在那个当中你有比较长的时间，你很可能坐在冷气口的下面，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吹吹吹吹，久了难免会晕晕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中午有出去吃饭或者是说你中午会利用时间去做一些可能晒晒太阳啊，或者调节自己能量的一些做法，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但是因为你室内室外这些交替可能在因为温度的关系会让你头昏脑胀啊，然后进而让你决策下降。那一样提醒大家你在碰到这种时候就不要一直猛灌咖啡了，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肠脑轴的反应。那如果你真的累，真的觉得晕或者什么等等之类，你需要休息，你就跟你的同事或者是你主管就跟他们讲一下说，可不可以我现在有点头晕，我需要休息一下大概10分钟15分钟。照顾好自己，不要只是单纯一直喝咖啡，然后再来一个，吃东西的时候尽量多摄取膳食纤维，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肠道，你的大脑的前额叶你才能够保持清晰。我们经常提了嘛，前额叶就是我们的理智中心啊，能够让你的理智中心顺利的运作，你在职场上的表现才能够做出精准的判断。 OK, 我们今天再回来到节目我们在上一集有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取材自 JoJo 的运动产业观察笔记，翻译自 LinkedIn 的一篇文章，那里面提到了 NBA 的球探在观察潜力球员的时候所重视的20项特质。而还是要再跟大家分享那句我觉得文章当中非常经典的一句话，才华让你受到注目，人格决定你是否能留下来，而在人格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我之前在运动产业的时候里面有一段的工作是做 NBA 的新闻翻译这件事情蛮久了，就是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经常的在NBA 的这个新闻当中会在这种比如说休季就是球季跟球季之间，或者是移动日因为他们偶尔还是有那种没有比赛的日子会遇到这种新闻。是什么新闻呢？就是某某选手又因为发生了一件，因为美国是这个枪支比较相对自由的地方，所以会你真的会碰到一些就是你在台湾觉得匪夷所思的案子比如说什么持枪伤人啊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常听见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可能因为酒驾或是就不管是篮球或是什么都有，就这种酒驾，我觉得酒驾已经很可恶了我用可恶的形容是因为除了他违反了纪律，违反了大家对于职业运动员的一个模范的期待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行为会造成公共安全的影响甚至危害，所以我觉得酒驾是蛮可恶的。再来就最多会有一些什么财务上的一些纠纷这个在台湾的选手是比较常见，但是在美国就刑事案件就会特别多就是这种案子还蛮多的，而且有的蛮扯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那种所谓的休息室的风暴就是这个选手其实表现在场上很厉害但是在休息室里面经常会跟教练团或者什么等等处得不好，导致球团不得不把他交易出去或是放弃他的合约等等。那所以真的我对于人格决定你是否能留下来这句话真的是非常心有所感。 OK, 那在上一集播出了之后呢，就有一些朋友就问我说文海，你上次提了20个重点，但是你不是说那篇文章里面有讲这个20点吗？但是我算了一下好像有一些没有讲到那真的就这一些大林朋友非常非常的细心确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确实是有一些术语比方像原文当中比如说空切空手切入，或者是掩护单挡这一类的篮球的术语我们当时是没有直接把它用进去的。
那在经由了这些朋友的提醒之后，我们在这一集我们就一样的把它对应到我们的职场。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把这20点做个完整的解码。那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诶，你上集有聊到所谓的行为式面试法啊，那是什么东西？那这一点呢，我也会在这一集当中多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用行为面试法来找到你合适的人才。OK, 首先还是一样，我们来看看清单里面关于个人韧性跟稳定度的这几个点。我们在前一集有聊到的，第一点的反击能力，第九点表现不佳之后，那你是怎么样重新振作起来？第十点，你在逆境当中能不能处之泰然？我觉得在讲到这一点，我就会想起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个球队马刺队。马刺队那个时候是有双门神啊，一个是 David Robinson。另外一个就是 Tim Duncan, 好，这两位是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的球员。这两个的身材呢基本上是传统中锋的身材，但他们的速度却有大前锋的速度，所以在球场上当时是大杀四方。然后为什么会在第十点特别提到 Tim Duncan 呢？因为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有一个在台湾有个名号叫石佛，就是他 always 没有什么那种很大喜大怒的那种表情，他 always 很冷静啊，特别是尤其他在比赛当中如果落后的时候。所以我在第十点特别想要分享这个人 Tim Duncan 在逆境当中处之泰然。还有第八点，能不能够在每一场比赛都能够保持稳定而且可靠的表现。还有第十九点，能不能够以专业的态度去对待比赛。好，这几点的综合呢，它就刻画出了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一个工作者的一个核心。我不晓得大家在看比赛，如果你有在看的话，有没有看过一种评语，就是有一些球队真的打顺风球打得非常的好，但是一旦开始遇到乱流逆风，哇，那开始兵败如山倒哈。所以一样的，我们回来看我们的职场，有没有那种就是哇，这个开局就是人生胜利组，然后到了可能职场到了某一个瓶颈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啦、困难啦，然后结果就整个就乱了套的那种玻璃心啊，我们。这尤其像最近在跟一些企业做培训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很多的主管有这种反应，就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学历特别漂亮，哇塞，真的是一路大学就是名校，硕士博士都是名校，哇，家里是非常的优渥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啊。但是当他的专业能力也很棒，这个是毋庸置疑，但是真正麻烦的事情是企业嘛，经营嘛，难免总是会有机会遇到这种逆风的时候。那当逆风的时候，不管是整个团队面对大环境的变化，或者是他自己在工作上面面对到跟其他的人一些没有办法全然如他所意的时候，这种状态就会很容易有见到玻璃心。那更多是You know, 就是有一些主管经常的去讲说，诶，只是单纯的去指出说，诶，你这个格式可能这样改那样改也许会更好。好像他提出一种建议的讨论的时候，诶，就我有听过最扯的是只是跟他讨论了这么几句，然后整个下午就不知去向。那当然主管因为工作很多嘛，只是留意到说，诶，那既然那也没去这样子齁。然后就问了一下旁边的同事，然后同事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因为觉得奇怪，然后打电话也不接，然后后来才知道，诶，这个孩子可能躲在厕所里面哭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可能隔了两三天就决定了辞职非常的傻眼啊，学历啊什么都很优秀，但是玻璃心到就是主管有点难以招架吧，我这样讲。所以你看，我好不容易招进来一个人，我已经花了精神去培育他，但是他今天因为玻璃心他又要离开了之后，是不是整个的招募又要重新再来一遍？所以人的稳定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我相信所有大龄朋友一定都会非常认同，我们需要的不是只有顺风球打得好的人，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那种能够稳定军心、稳定处理危机的人。举例来说，对，像最近刚好台湾又有食安风暴啊，如果说我们在第一线啊，第一线的人能够照着 SOP 的店长能够稳定客户的情绪，至少他就具备了第19点的专业态度以及第8点的稳定可靠。当然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第一线的店长没有办法处理的，但是他至少能够按照作业手册能够稳定住客人，这个就已经不容易了。那问题来了，像这种事情一定都是见到了才知道嘛，对不对？那面试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是整个随随哇，然后履历写得很漂亮，都包装得非常完美，那要怎么看穿它？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行为面试法。那逻辑很简单啊，因为一个人的过去的行为是预测他未来行为的最准确的指标。我们过往的面试经常去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甚至是我们在做一些培训的时候，我们的 role play 都是基于某些假设发生的，比方说，那杜丢奥凯利安那泽，这些都是属于假设性的问题。那当然，假设性问题不是没有价值，它是能够帮助你对于教战守则有一定的熟悉，这是可以的。但是偏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要是进到现实社会，所有的教战守则都只能是参考。尤其像 OK， 对不对？因为天底下没有一种 OK 是一样的，对吧？好，所以标准守则只是让你作为参考之用，而你怎么面对才是重点。那在这样的一个行为面试法的话，那有怎么样的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可以问的是你过去实际发生的真实事件。它的结构有以下的四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是情境，第二个是任务，第三个是行动，最后是结果。好，举例来说，你可以想要问问他说，那根据第九点他表现不佳之后是怎么样重新振作，那你可以怎么问？你会问他说，分享一个你在过去两年之内搞砸的最严重的一个专案，这是情境。那么当时你必须挽救什么局面，这是任务。请告诉我你当时具体的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弥补，而面对长官跟老板的责骂，你第二天是怎么调整心态走进办公室的，这是行动。好，最后这个专案的收尾是怎么样，你学到了些什么，这就是结果。各位你看哦，我们在问的就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当中经过情境、任务、行动跟结果的拆解，这样一层一层的追问下去。当然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你可以考虑的事情是我们用同频教练的一种提问方法，一字一问，短问短答。所以像刚刚我的这个整个的问句当中蛮长的啊，比如说如果照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顺序好的话，你就会听到一个内容，就是请你分享一下过去你在两年内搞砸最严重的一个专案，当时你必须挽救什么局面，请告诉我你具体的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弥补，而面对老板的责骂，你第二天是怎么调整心态走进办公室的，最后这个专案是怎么收尾，以及你又学到了什么。这是可能是你刚刚听到你以为的样子，但是藉由同频教练的提问，短问短答，我们的建议是你就先问第一个问题，分享一个你在过去两年内搞砸的最严重的专案，到这里就停，你就请他说明，然后接着你再提第二个问题，那么当时你需要挽救什么局面，第二个问题。借由这样一层一层的追问，如果是他捏造的，你就会听得出来，毕竟都大龄人，江湖历练是有的吧，所以你就会听得出来他的细节是交代不清楚的。而如果他真的具备这种逆境重生的韧性，他会把当时的痛苦的感受啊，以及他如何动用理智去克服情绪的那些过程很真实的告诉你，那么这个就是行为面试法的威力。各位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团队的组建真的不能凭感觉啊，我们是这真的不是单纯的只是交朋友而已啊，千万不要凭感觉。
所以用对你的面试方法，你才能够找到真正有韧性的好队员好队友。下一段我们来解密那些听起来像篮球战术的特质，像什么掩护啊、切传啊、单挡啊，这些东西在办公室里面长什么样子。马上回来。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Okay,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晴文海，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NBA 球探怎么样去观察他的潜力新秀。那我们在这一集呢，是接续上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行为面试的指南。而我们这一段呢，是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说，诶，那文海，我上次数完你前一集的时候好像说有20点，但是没有讲完啊。那这当中到底少了些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当中呢原文是以篮球的术语来呈现的内容，我们把它去做一些转译。好，那这一段呢我们会讲比较多跟篮球有关系的事情，因为以防有一些朋友对于篮球的一些术语的理解可能没有那么多。好，那我们在这边就会跟大家多讲一些因为这一段呢关于团队合作，因为球队嘛，球队最终的表现它都是要去争取胜利，而它的场域就是在球场上面，五个人要设法在40或48分钟端看就是如果是这个打 FIBA 的规则的话，它就是40分钟，那如果是 NBA 规则的话就是48分钟，在这样的一个四节的比赛当中，能够让五个人，场上的五个人当然就是可能整队也许是15或12的这样的一个轮次上面，能够让大家在场上的表现能够最终为球队得到胜利。各位可以想一件事情因为当你拿球的时候，对方的五个球员绝对会如恶虎一般扑向你，因为球只有一个，所以谁拿球谁就会被防守，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你能够依靠的只有你同队的另外四个人，而另外的四个人当你手上没有球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你被防守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甚至是也不允许有对于你有太多的干扰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借由你的跑动为你的持球的球员去找到合适的机会，进而为球队得到塑造出一个可以得分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五个人要一起合作的。好，那我们在这边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些术语，那怎么样去转换在职场上。它的原文的第五点叫做它如何绕过掩护以及如何设置掩护。那在球场上所谓的设置掩护，就是你用身体去挡住对手。我们刚刚说了嘛，因为只要是持球的人一定会有选手队友对手去跟着他去防守他，而这个时候借由空手的队友在这个行进的这个路线上面去设置单挡就是一个人挡下来，那么这一个挡住的人呢就可以把持球者的防守者能够阻绝他一段时间，多这么一拍两拍就可以让持球者找到更往禁区里面更靠近篮筐的位置去切入，这个就是所谓的设置对手，可以为队友找到空档。那么在职场上面呢就叫做成人之美，它是一种跨部门的支援，会懂得怎么样去设置掩护的人，他是愿意把资源去分享给同事的，他也懂得知道怎么样去帮同事去挡住外部的压力或者是外部的干扰，可以让同事能够顺利的得分。而一个知道怎么绕过掩护的人，就是会运用你的同事，就怎么讲，因为这绝对不是你单纯你想挡他就一定合用，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要 懂得怎么设。好了，那我今天在一个好的位置去帮你做完单档了，设好掩护了之后，你没有抓住那个机会、哦、不会用啊，这样不是对，不是磨菜吗、哦、所以你懂得怎么绕过掩护的人，代表你懂得怎么样善用别人提供的资源跟帮助，而不会死脑筋自己硬干单干。好，讲到这一点，我就回想起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哦、我真的觉得我高中的时候看的 NBA 是百花齐放的年代、哦、因为那个时候有 Jordan， 那个时候有 Patrick Ewing，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看到了 Charles Barkley， 还有接下来我要讲的犹他爵士队的挡拆搭档，这两个人在当时绝对就是所谓的挡拆挡切的教科书。John Stockton、哦、控球后卫，所以他经常的是要去持球的、哦、那所以他一定会被防守，所有的人都扑上去的时候，因为他是控球后卫嘛，所以他的身材相对比较瘦小一点，这是他的搭档、哦、爵士队的控球后卫。那因为他个头比较小，所以一定会有防守球员就是像二虎一样扑上去，就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而 Carmelo 呢是这样子的，他就会在这个 Stockton 所行经的路径上面去设下那个障碍，然后让 Stockton 能够借由这个行进当中，因为防守球员一定眼睛是盯着 Stockton 的嘛，所以他在跑动的时候呢，因为防守球员是有 tunnel vision， 他就会只看着 John Stockton， 然后在路线上面卡马龙就会在那个防守者会经过的那个路径上设下这个单挡，然后让 Stockton 能够在绕过的同时，防守球员会撞到 Carmelo， 然后 Stockton 可以继续前进，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 Stockton 能够摆脱防守继续的往前进。所以各位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可以去想象啊，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一下那个 YouTube， 可以打犹他爵士卡尔马龙跟史塔克顿啊，他们当时的挡拆跟真的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所以只在这个案例当中， Carmelo 他就是一个会去设掩护的人，而且设得很好。那 John Stockton 他就是懂得怎么去运用这个掩护，他会去绕过这个掩护，而且他们就会彼此的去相互的帮助。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七点。第十七点就是他能不能够执行切传。好，篮球的里面我们讲切入分球，就是在吸引包夹之后会把球传给外线或是有空档的人。那么这个东西在职场上面我们会把它转译成

因为碰到马龙，然后他就会脱离防守吗？所以在接下来的情形是因为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mismatch， 一个错位防守，所以原来在防守别人的球员会为了要去补位原来防守 Stockton 的这个球员的位置，所以他会脱离原来自己该有的防守。而原来在防守 Stockton 的人因为被马龙挡住了之后，他又会转头去追 Stockton， 所以这个时候 Stockton 就面临了包夹、也就是被两个人防守了。那我们回来看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在篮球场上球队一边都是五个人，通常都是一个守一个 one on one 的，一个人守一个。而这个时候 Stockton 他带球了之后，他被两个人防守，也就是代表了有剩下的三个人要去防守爵士队的四个人，另外四个空手的人。 OK， 因此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空档的机会，卡马龙通常就会是那个空档的人，因为他刚刚执行完单档，所以最常发生的情境就是马龙执行完单档了之后 Stockton 切入之后面对对手的两名球员包夹，而这个时候马龙刚好就是没有人防守的那个有空档的人，所以 Stockton 这个时候就会把球传给空档的卡马龙，而卡马龙因为他是属于大前锋等级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比较靠近禁区了，所以马龙他就可以采取两种攻势，第一种就是直接用坦克式的碾压直接切入上篮或者是灌篮，第二个如果他面对一个像可能在切入路径上面没有那么顺畅的时候，而他发现其他人没有合适的空档，他就会选择中距离投篮。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黄金搭档的，所以这个就是团队协作的代表啊。那我们回来看职场，很多业务很强的那种 superstar， 他只会切入，然后接着就要硬干，所以他一个人很厉害，但是一个具备领导潜力的好手，他会把最难搞的，比方像客户关系打开了之后，就是切入嘛，然后接着把后续的专业执行去很漂亮的完整的衔接给专案经理或是技术团队，这个就是分球，所以大家会有一种 teamwork 的感觉，这种人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要自己上，什么时候要把舞台给更专业的队友，这个就是高度的职场智商。好，接着我们把篮球智商第六点跟第十一点的优质队友，还有第十二点的贡献与胜利，还有第十三点的听从指示，这几点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这个尤其像现在有些大龄主管真的是梦寐以求的这种优质选手，对吧？那结合我们主管最头疼的第十六点，他是不是很爱发牢骚或者爱抱怨，一起来看。那在我们在做培训啊、体验教育或团队引导的现场，其实最容易破坏团队智商跟气氛的就是一直的抱怨。如果当你遇到爱发牢骚的员工，那你可以怎么办？身为主管，我同频教练的我就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去运用萨提尔的冰山模式来看待这件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水面上露出来的冰山，那个就是员工的抱怨，他的言，他的行，他一直在嘟嘟囔囔一直念，甚至是哇，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这种行动，摔门摔文件。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只有在水面上处理，你去叫他闭嘴，你叫他什么什么等等之类，那个叫治标不治本。我们必须去潜入水面底下去探索他的感受，他是不是觉得委屈了，他是不是觉得不公平，以及去探究他的观点，他是不是误解了公司的什么样的战略。还有一个是我们要去挖掘出他的期待，他是不是期待被主管肯定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我前一阵子就是在辅导一个案子是这样，就是专案经理跟领导人之间对于团队的组建意见有点不一样。

而在整个专案的开始之初，其实专案经理一直觉得他的组件当中他不希望有一个人选加入，他一直的去表达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只是说什么演员不对啊，不是啊，就是不是那种这种比较出于感受性，而是真的在一些实际的行为上面有观察到，以及合作的经验上面，让这个专案经理极度的抗拒跟这个角色合作。那甚至我当时在协助的时候，我也有提出我的观察点，我说有一些这种细微的动作极度的显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team player 啊？但是在领导人的角色来讲，他是从一个相对更高一层的战略去思考，他需要去把这个人加入。好，那所以就这么运行下来。结果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哇，这个人真的出事，好，导致整个专案的推展非常非常的不顺畅。所以专案经理就是哇，一直会发起很多的抱怨。然后他就跟领导人有一些投诉啊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那后来我觉得这个专案经理也聪明啦，他发现说诶，这样子好像领导人其实一直都没有收到他真正的看法，所以他就希望我去做沟通。所以我就说诶，那这个当时有些这样的情形，这个专案经理的期望是什么，所以他就这个领导人就能够比较清楚那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事。带领团队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需要去梳理人性。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自己做到这件事，去听懂你的同事的话，那欢迎可以找同频教练的我们来协助你。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像空切、防守跟速度，这是在VUCA时代最需要的极致适应力。马上回来。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我们这一集把之前所提到的 NBA 球探在看潜力新秀的时候，他的20项选材观察特质，我们把它翻译成职场跟生存还有管理的观点。那我们前面呢已经有聊到了许多可能跟这个比赛有关系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落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最需要的积极度的几个观察点，也最动态。首先第一个事情是第四点，它的空切是否强而有力。好，什么叫空切啊？在篮球场上面切入，也就是从防守的球员的人之间，你要突破包围圈或是防守圈，这个叫做切入。那你的目标呢就是篮筐跟禁区，这个叫做切入。那一般来讲我们有分成带球切入跟空手切入，有这两种。带球切入很好理解嘛，因为你带球，你要把球丢进篮筐你才能够算得分嘛，所以你带球的切入就是为了要争取得分的机会，这个很重要。那球不在你手上你干嘛要切入，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在规则上面其实对于没有持球者，其实你的干扰跟防守是不能太多的，所以你今天只要是空手的时候，你需要去做一些积极的跑动，你要去找到合适的位置。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带球的人好不容易突破了防守圈，但是他进来了之后发现前面又有二线的防守要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切入的路下一个路径被挡住，而他也没有合适的出手空档的时候，这时候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人传球，要把这个球往外给出去，这样子的话他才能够让自己的球队持续的处在一个有得分可能的状态。那如果他在切入的同时他的四个队友全部都在防守圈外面这样看他一个人演，那这样子的话当他切入的时候好不容易突破了第一层的防守圈，然后进到第二层的时候二线的防守上来，他就不知道要把球传给谁了。所以这个就是空切的重要性。那空切因为规则上不能有太多的干扰，所以对于防守的球队来讲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难的防守。那我们拉回来到职场，这个在职场上面就是不需要微观管理的自发性的执行力，有点绕口，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自动自发的知道该做啥。一个好的员工他是不会整天坐在位置上面去等老板给指令，他会去观察哪边有机会哪边有漏洞，而且他会去主动的补位，透过一句这个在网络上面比较流传多一点的话就是眼里有活、这个对，这个在我相声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听到，就是这个活不是老板派给你的，这个活是工作的意思啊，不是老板不是主管派给你的，而是他眼睛里面知道哪里会需要去补位。我们以前在做活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伙伴。像我现在因为我虽然已经离开了整个做活动的场域，但是我真的有发现只要是在活动的现场有待过的人，在任何的不管是会议或者是这种大大小小的家庭聚会也好，它可能不是一个公开的大家参加的活动，但是他会很自然而然的去留意到现在这个人需要什么，接下来可能要做些什么，他会去找那一些东西。比方说今天在培训的现场我在讲课，然后我有时候会需要让学员去发表，而我手上只有一支麦克风的时候，因为我需要让整个会场听到，我就会需要把我的麦克风交给这个学员，而因为我正在跟他对话，所以有可能他讲的话的下一句是我要讲，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伙伴就把另外一支麦克风补上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好像一时之间声音没有办法很完整的传达给整个会场听到的这个情形能够被补上。好，这个就是所谓的空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责。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啊，我交付给你这个任务你就要这样做啊，我们是希望交付给你这个任务的整体的核心目的，我们是希望整个活动或是整个专案能够被完整的进行，顺利的交付，而每一个人都对于这一件事情上面，他除了在自己被划分到的职责之外，他也有相应要去为最终的那个目的去，讲重一点惨一点叫负责，你讲一个大一点高尚一点的就叫做贡献的需要嘛。所以每一个人在那个空档的当中可以为完成整项专案去做些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当责，不只是要做到更要做好。 OK， 接着是第七点，第七点叫他如何透过运球攻击对手的区前防守。我们先讲区前防守是什么意思啊？一般来讲，篮球场就是分成两个半场，进攻方也就是持球方，他会往自己要得分的那个篮筐去移动，往前推进。而因为每一队都只有五个人嘛，球场这么大，如果我今天的防守圈拉得很大的时候，拉得很大的时候，就代表我们防守球员的两两之间的空档就会变多。那么在所以在防守上面，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在就是相对比较限缩的范围里面去进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造成持球者的压迫感，让他在被压迫的当中去有受迫型的失误，所以有一些防守者会采取区前防守，就是我更往前进，用速度的方式去压迫这个选手，他必须要去可能其实最好的区间防守在哪一个角落呢？就是在刚过中线跟边线的那个角落，如果你能够把它堵在这里的话，哇，那个持球员真的就很痛苦了，因为特别如果他是背对着篮筐，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好，就是他因为他不能回场嘛，因为他持球不能回场，所以他如果一旦回场了，往后退一步反违例，要把球权交出去。如果被逼出边线违例，他要把球权交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压迫上面就会造成持球者的一些失误的可能。所以区前防守是一种防守上面可以用的一个技巧。那持球者当对手猛扑过来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去瞬间的去改变节奏跟路线，想办法能够突破他。因为当你能够甩开他的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本来要防守你的人突然失去了他的目标，接下来也就是在那么短短的几秒钟当中，你们的球队是五个打四个，就一定会有人有空档，现在空档在你，而当另外的人补位补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机会去找接下来那个补位上来的防守者原来守谁，那个人就会变成空档。所以空切跟这个运球就会是一个相互搭配的事情。那我们一样回到商业的这样的一个职场上面，我们在前一集有讲到嘛，因为川老大一天到晚那边一天在那边发布他的个人的高谈阔论，所以导致我们现在的商业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快速，而且也因为 AI 的关系，有很多的事情的推展会变得就是节奏会变得更快。比方说因为技术的调整导致你的竞争对手突然降价，或是新科技突然去颠覆了整个产业，当危机向你的公司整个扑过来的时候，你以及你的接班人是直接大脑宕机僵在原地，还是能够迅速的去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去找到新的出路？就很像区前防守突然压上来了，那你要怎么去应变？这样的一个考验就是你敏捷的应变能力。那我们再来把纵观第二点的赢球的文化背景，还有第三点当中我们提到的防守多个位置，第十四点在球附近抢防守篮板，还有第十五点去躲避身体接触，以及第十八点竞争心和证明决心，还有第二十点能否在最高速度底下去发挥自己的球技。我们先讲第二十点哦，最高速度。 我记得以前都在讲什么什么十倍速啊，什么几倍速，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很多很多的专案的推出的时间都被大幅的加速，也导致了很多的客户对于你的应变的时间的期待变得更快更高，导致我们在专案的 deadline 会越来越压缩，而专案的 deadline 越来越压缩，它所引发的事情，除了你的准备时间变少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等于在面对防守球员的压迫，因为通常一个人很可能在同一时间在执行的专案可能不止一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速的运作跟压迫型的运作底下，还能不能够维持专案的品质，或者是说你速度一快就开始丢东拉西，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十点，能不能够在最高的速度底下去发挥自己的球技，这个是很值得观察的事情。那因为同仁选进来嘛，对不对？同仁选进来，他我觉得他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因为毕竟会有一个所谓的试用期，他很像 NBA， 就是你可以去签那个短期合约，因为除了是那种大物新人，直接就是给那种复数年合约，很大一笔钱，要不然在可能就是轮次比较后面之后所选进来的选手，很可能都会一开始都只有相对短期的合约，甚至是给的就是 training camp， 就是训练营的合约，那个有点像是试用期，所以藉由试用期，你是可以去给他一些锻炼，去看看这个人在高速的运作底下，那他的应对方式怎么样。好，接着我们讲第十五点，我们之前讲过躲避身体接触。在职场上面，身体接触其实就是面对冲突，面对困难对话的。你敢不敢跟表现不佳的部署进行困难的对话？这对大龄来的主管来讲非常重要啊。或是你敢不敢在会议上面为了正确的策略，基于你的专业，跟其他的部门去据理力争？这一点除了需要高超的沟通技巧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你敢喊出来而已，而是你能够去面对自己内心到底之所以阻止你发声讲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个很有可能，我们讲过冰山嘛，你面对权威，面对和谐的气氛，你之所以选择不去进行这一些这种发生造成困难对话甚至是冲突，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你过往的成长历程跟经验，而那个经验有可能那个事件是你面对起来是远比你讲话更困难，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好，那聊到这边就是好，那我们20点都讲完了，可能会问说那文海，我这20点都听完了吗？那么有没有哪一点是不符合职场的？其实严格来说我觉得其实这二十点，其实如果要做一些推演跟演绎的话，其实二十点都是可以运用在职场的，对吗？因为 NBA 它就是一个职场嘛，对吧？它就是一个团队，它就是一个职场，它就叫职业篮球了嘛。所以二十点其实都是可以过关的。那如果硬要说的话大概只有在纯粹的体能的定义上面是不完全相同的，可是对于心理素质啊，或者是行为模式的这一些说明上面，这二十点基本上就是完美的主管跟人才的选拔的参照。那如果说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某一点你想要把它应用在你自己的公司或是产业上面，你会有些疑惑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放式的问题。那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就近的去跟你的团队去做一些讨论，或者是寻求你在公司里面的资源或是支援。那么要是你没有办法有合适的资源或支援的话，也欢迎你把你的情境跟问题留在我们的1766广播网 MyDarlingLife 的留言区，那么也许我们未来可以专开一集来探讨，甚至 甚至是也许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后续的这个咨询跟面谈。我们期待每一个大龄主管借由今天所提到的行为面试去验证候选人接班人的韧性，让你自己能够组建出一支跟你同频共振的团队，打造一支会赢的团队，帮助你在事业上达到理想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Ages ago in a long lost part of the world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No, no, no, no。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I can't dismiss.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You're my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Keep up.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蛙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蛙。 What? 最棒。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